0: 写了个吃乌啊唰，
1: 这是一个拟声词吧，唰的一声
0: 唰啊，他说那个动作就是把那个石头唰起来啊，说但是具体叫什么啊，说记不清了。还有0526这朋友说我们叫接石头哦，说第一个游戏叫接石头，然后第二这个2068这朋友说我们这儿叫唰子儿啊，唰都是拼的音，俩字儿全是拼的音。
1: 来和唰，还有我这位朋友尾号4072这位朋友说了啊，这个我记得我们秦皇岛这边啊是用那个就是吃肉，然后用动物剩下的那个骨关节做这个东西的，就是我们玩这个就是拿这个来
0: 就不用石头了，
1: 用石子
0: 了，
1: 用这个来用动物的骨头来代替了。
0: 哦，
1: 然后那个时候呢也不会说那个字儿，我也不会拼音，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吧。叫什么呢？它拼的音叫唰骨分儿。刮骨分
0: 儿哦，然后临维空间这朋友说我们这儿叫拿子，蓝色老哥说我们叫耍大把，大家这名字真是你要愣听你真猜不出来是什么啊，但是其实说的都是一回事儿。
1: 没错
0: 您怎么能看到这题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有一个网址，您点击链接进来，您刷新一下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三张图，三张80后90后的儿时运动哈、您直接在这个页面去评论区答题，您也拥有抽奖资格了。您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以及商圈的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了4.0%和3.5%。
1: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
1: 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再来看，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和童车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
1: 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和清洁能源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
1: 再来关注到航天方面的最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在社交平台更新了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近期在天宫空间站新一轮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根据视频的介绍称啊，端午节是神舟23号乘组在轨迎来的首个中国传统佳节。视频显示，为了庆祝端午节，航天员们还在太空一起吃了粽子。
0: 再来看出游，本月26号起，山西大同悬空寺登临票线上预约的规则调整，新预约的时段安排预约当天7:20到傍晚的6点，配额600张；预约前一天是晚上8点到11点，配额600张。
1: 京东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刘强东昨天透露，京东内部近期提出了涅槃计划，希望把京东已经有的70万快递员等蓝领工人送到学校做技术培训，以应对 AI 和技术发展带来的冲击。
0: 微信近日上线了测试版的小微 AI 助手，小微支持通过文字或语音对话帮助用户操作微信原生功能，比如说设置调整啊、消息发送、朋友圈的管理，便捷这个调取小程序完成服务，比如挂号、买咖啡等等，还能搜索相关的内容或生成图片。
1: 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加入到新开发银行，成为中亚地区首个加入新开发银行的国家。
0: 昨天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的谈判。
1: 欧洲智库研究所近日发布报告称，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的供需失衡也将会持续至2027年。
0: 再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演员李现亮相2026世界杯，为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的小组赛开球。那最终的西班牙队以4-0的比分横扫沙特阿拉伯，在另外一场小组赛中，比利时0-0战平伊朗。
1: 文娱方面的消息，关注近期电视剧主角的播出带动了秦腔破圈走红，这个端午假期主角同款秦腔剧目的线下

0: 演出一票难求。
1: 再来看歌手张靓颖，近日因为商演中频繁即兴清唱没有报批的曲目，导致主办方被文旅部门罚款。他本人回应认罚，并表示后续商演可能取消清唱环节。那这个事儿呢，也是迅速引发了全网对于演出合规与歌手宠粉如何平衡的热议。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了。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0: 是的，这个暑假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专门为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来策划了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正式开启。我们为各位呢精选了两个路线，一条呢是东北吉林的长白山，一条是云南的普者黑，两个线路一个共同点，都让孩子充分接触大自然，去大自然里面去撒欢儿啊，玩的有深度有意思，而且这么美的景色，大人也能给自己放个假。
1: 是的，我们先说说长白山啊，凉快避暑圣地，夏天平均温度22度。咱们专业领队跟主持人一块儿带着您跟孩子在森林里溯溪捕鱼、漂流徒步、采人参，和家长一起支起大铁锅，我们来一场荒野铁锅炖。妈妈们呢还可以穿上朝鲜族服装拍拍照，因为我们除了去到长白山，我们还会去到延吉啊，我们去逛逛水上集市，尝一尝参鸡汤，吃一吃朝鲜烤肉。行程里面还有长白山天池，还有中朝图门口岸，你可以在这个图门口岸这儿哈，对面你就可以看到朝鲜啊，一江望两国，主打一个清凉民俗边境探秘。这一趟下来，孩子玩的是真正的山野，感受的是边境和民俗。
0: 嗯，也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啊，终身难忘。再说一说云南的普者黑之旅，很多朋友都知道普者黑是通过当年的那个综艺《爸爸去哪儿》是吧？他们当时有时在那儿拍的，特别漂亮。节目里青山秀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这次呢，我们就带着孩子们在这儿坐柳叶舟，穿行荷塘间，打水仗，登青龙山，能俯瞰整个普者黑，探访三生三世里面的青丘取景地。孩子还能够进山捡菌子，云南的菌子，哎呦，特别好吃。然后呢，捡了菌子之后呢，我们会有专业的向导来教你怎么去辨认，然后咱们就地儿吃了它了。坐百年迷鬼小火车，逛仙人洞、彝族村、建水古城，晚上再参加当地的篝火晚会。大人孩子的节奏呢，都能够在旅行当中兼顾，既有综艺里面的同款美景，也有地道的烟火气。
1: 是的，全程没有购物啊，主持人全程带队。长白山呢是7月5号首发，5天的行程；普者黑是7月10号首发，6天的行程。报名咨询03116779-7551，6779-7551。有朋友可能说了，哎呦，说这7月初我这个去不了。时间不赶趟，后面还有没有团呢？哎，有的，我们这两个行程都有不同的时间的团期啊。7月份也有发团的，8月份也有啊，包括7月下旬也有。您可以看您的时间安排啊，具体的这个行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俩字儿“暑假”啊，回复“暑假”俩字儿，您可以看到详细的行程。回复“暑假”有二维码，您一定扫码进了群。我们的主持人文章，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在群里，有任何问题您可以在群里咨询啊，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第一时间来解答。那另外呢，我们还会有更远一点的行程，我们会有风情欧洲13天的行程，大家都是回复暑假就可以了解更多啦。

0: 古人
1: 太酷了，
2: 渣男。
0: 不是媳妇儿，我怎么你了？
2: 你背着我藏私房钱，
0: 冤枉啊！我啥时候藏私房钱了？
2: 就在我刚才的梦里。
3: 每个人都会做梦啊，有甜蜜的梦，也有糟心的梦，甚至还会做噩梦。但你知道古代皇帝做噩梦后果有多严重吗？咱先说秦始皇。史记记载，始皇梦于海神战如人状，说的是啊，秦始皇有一天做了个噩梦，梦到了一位海神，在梦里跟海神干起架来，睡醒了很不爽，于是他就找人解梦。这位解梦专家给秦始皇的解释是：水神不可见，以大禹蛟龙为侯，今上住此被解，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知。根据这个提示呢，秦始皇就带着捕鱼的家伙去东海捕鱼去了，最后啊，杀死了一条巨大的鱼，这才满意的回去。再说说汉武帝，汉武帝在梦里被刺客追杀，睡醒了就让侍卫去追查，在宫里找了一晚上也没找到刺客的影子。这时候啊，有个叫江冲的人造谣说，陛下，我怀疑是有人给您下蛊，而江冲的死对头就是当时的太子刘据。这江冲呢，就找了一个浑身扎着针的小木人陷害太子，说这小木人呢是从太子的宫中找到的。没想到汉武帝竟然相信了江冲，气急败坏的太子刘据为了自保，先是斩杀了江冲，然后联合自己的老妈，也就是卫子夫，准备起兵谋反。可惜啊，谋反不成，刘据跟卫子夫双双丢了性命，就因为一个梦逼死了自己的太子跟皇后。可见这封建迷信真是害人不浅呐！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2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6: 各位周一早上好，我是麦迪。
5: 早上的时间啊，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互动，今天跟大家送的照样是世界杯款拉布布啊，
6: 是的，
5: 或者是黄金小马。如果您接到了神秘来电，您中奖了，两个礼物你可以2选1。然后我们今天怎么可以获奖，怎么可以来抽奖呢？照样是答题，只要您答题，您就自动拥有了抽奖的资格，就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我们今天的题目啊是跟这个运动有关系的啊，世界杯时间我们都是和运动有关。今天看图猜3种童年的运动，这个童年至少得往回倒推30年吧。对，是80后90后的童年啊，就是你今天你一回复早安奶茶，点进网址链接，你一看到那三张图，你小时候肯定见过，肯定玩过，而且你肯定是玩他们的一把好手。
6: 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咱们原来说30年前以前的这些游戏运动啊，它不用任何的经济支出，
5: 哎，对，
6: 你不花一分钱，
5: 不花钱，
6: 就你逮上你就玩，
5: 这仨运动巧了都不花钱，是吧？
6: 那你要玩得特别开心，而且一玩就玩很久很久那种，而且呢，这三个游戏还能够玩出了水平，还能赛出风格来。
5: 对，
6: 你比如说这个第一样东西，很多朋友都猜到了，但是呢，每个地方叫法不一样。就第一样游戏啊，那是叫法最多元化的一个游戏了，有叫爪子的，有叫这个捡籽儿的，我刚才还有人叫耍石子儿的，还有人说不用石子儿，我们用的是娘骨头，
5: 哎呦，
6: 我们叫骨头瓣儿这个游戏。
5: 哦，那玩完手里手把羊肉。
6: 还有人说第二个有印象，第二个叫拉皮钩，你看第二个还有拉皮钩这么个名字。
5: 还有朋友刚才2346这朋友说第二个我们叫切宝。哎呦，这真是没听过啊！然后还有这个大蚊子这朋友说，第一个我们叫纳籽儿，第二个他说我忘了叫什么了。还有手机尾号4421这朋友说，嗨，这三个我小时候都玩过，这不就回忆杀吗？还有茶蛋蛋这朋友说，刚才忘了说第二个游戏啊，前一阵儿我还带着我儿子玩来着，说满地的找树叶，说哎呀觉得逗死了，特别开心。哎，我也是，就是到了这个秋冬季节的时候啊，这个落叶满地的时候会带着孩子去玩。真的，你说咱们小时候那时候一到课间，哎呀就冲出教室就开始满地捡树叶，就开始玩，两个人开始对抗， 是吧？你剪一根，我剪一根，然后看谁剪的那个能够更有耐力一些啊。然后如果你这一根永远都能赢的话，你就永远会把它揣到裤兜里，说你这是常胜将军。
6: 对，这是宝贝，我跟你说啊，这以后路夜环扫这是有必要的，让大家去挑一挑去。还有这位朋友尾号6895说，我是70后，说这些东西我可太熟悉了。
5: 嗯，
6: 他说我们管第二个东西叫打老将。
5: 哦，对，叫这个的比较多，我觉得。
6: 老将嘛，老将出马，一个断好几个。第三个叫跳山羊啊，说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把老将啊，就是把他说要把那个老将放在鞋里沤一天
5: 啊，
6: 第二天拿出来去啪。就更厉害了，
5: 是有味儿吗？然后手机尾号8099这朋友也留言了啊，他也在答题，说第一个我们也叫爪啊，三声吃瓦爪，说我们有时候也是用什么石子儿，有时候捡那骨头玩这个啊。他说我今天答完题了，我摊牌了啊，我给自己要拉布布啊，我就要拉布布，我不给孩子，要我中奖了我就自己留下。是。谁还不是个宝宝呢？而且你看现在很多大人其实特别喜欢买拉布布啊，尤其今天我们送的这个拉布布又是国际足联的联名款啊，拉布布的足球盲盒。
6: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一起玩起来，一起互动起来，赢好礼。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陪您刷新省内的资讯。首先关注工程建设，黄骅港特大桥首梁近日顺利架设。据了解，韩黄铁路是连接河北中南部地区与黄骅港的重要货运线路，工程建成之后，有助于缓解既有线路运输压力。
5: 再来关注身边的商业综合体，石家庄北国西悦城项目主体结构已经顺利封顶，工程进入到收尾阶段，计划年内正式投用运营。据了解呢，这个项目是流营片区首个落地的大型一站式商业综合体。
6: 教育方面来关注一下，近日呢，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公告，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7月3号的10点到7月6号的下午5点，考生可以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站来报名。
5: 再来看河北新集首所高校新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近日正式揭牌，并且在今年首次招生。那据了解呢，学院开设皮具服装设计、跨境电商、智能物流等11个特色专业。
6: 关注一下出游方面的消息，携程研究院昨天发布2026年端午出游总结报告，数据显示石家庄强势冲进2026端午地面交通热门城市 TOP 前十，位列第6。
5: 再来看河北博物院暑期啊，从7月1号到8月30号调整了免费开放的时间，每周二到每周日的开放时间是8点半到18点半，周一是闭馆的。
6: 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吧。2026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上周末举行，石家庄队3-2战胜沧州队。
5: 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秦皇岛国际旅游港站昨天落幕，来自北京、天津、山西、四川、辽宁等地的40组家庭、150多名航海爱好者奔赴海岸。
6: 我们来关注一下提醒，最近的我国这个鼻病毒啊，在门诊的这个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病例当中的检出率均居首位，而且呢检测阳性率呈上升趋势，北方省份上升更为迅速。疾控部门建议公众就医的时候要全程佩戴好口罩。
5: 再来看看昨天是夏至啊，这个冬至饺子夏至面，按照河北的风俗习惯啊，每年一到夏至节气就可以吃凉面了。这个进入到夏至节气是吧，夏天大家愿意吃点面条，怎么煮面条更好吃啊？万能煮面公式今天跟您分享，温水加盐加食用油，下面条之后水沸下3次凉水，煮好的面条根根分明不粘连啊，而且筋道爽滑，特别入味儿。
6: 吃面的时候除了配上卤之外呢，哪能不来点这个硬菜呢？比如说到了夏天大家可能会没有胃口啊，吃一口面但是又觉得太素，我想吃点肉，我想补充点蛋白，补充点营养，香香的，
5: 主要嘴馋想吃肉。
6: 今天每周一美食日，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的东西啊，传统的酱牛腱子，其实就是酱牛肉，来自于惠七鲜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很厉害，东方甄选与惠同兴这几年选品都会选他们家的品，一直在卖。之前我们卖过他们家的这个羊肉啊， 卖得特别好，因为他们家这个肉都是优中选优的。
5: 嗯，
6: 今天酱牛肉软嫩好吃，三袋酱牛肉到手89.9元，你要买五袋的话到手更便宜。
5: 嗯，
6: 你说现在又是世界杯是吧，看球的时间，宵夜、哎，你来上这个酱牛肉，喝上瓶啤酒，夏日夜晚绝配啊。
5: 嗯，
6: 夏天想减脂要吃有营养的朋友，然后呢吃它也非常合适。您可以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给力来去下单酱牛肉了。
5: 是的，这个牛肉啊，它用的是安格斯牛前腱心啊，肉特别好，天然牧草饲养的，肉质紧实，油花均匀，还有就是人家做的特别讲究啊，配料表很干净，就是八角、桂皮、香叶啊，一些天然的香料，还有酱油啊，就是咱家你做饭用什么人家用什么，没有添加剂，还沿用了百年卤味世家秘方，咸淡适中，香而不腻，纹理清晰，老人孩子都能嚼得动，越嚼越香。它这酱牛肉放家里边我觉得特别方便，你懒得做饭了是吧，或者你要自己炖锅牛肉，你放凉了，你酱完了你再切，这得多长时间啊，这一袋一袋给你弄好了，你拿出来你一切片就能当凉菜吃，或者是除了切片还能怎么吃啊，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做法，你可以把它切成块儿啊，切成丁儿、嗯，然后你炒点那个西红柿丁儿，哎，加点开水一咕嘟，哎呦，这就是一锅特别下饭的番茄炖牛肉，那个汤汁儿也特别好喝。或者是刚才不是说夏至吃面吗？你煮面条的时候，你放点，你切进去煮一煮，这不牛肉面吗？所以你看肉好吃，它怎么做都好吃。一袋150克，今天三袋89.9元，买那五袋的更便宜啊，更合适。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
6: 天气开始热了啊，然后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好用的一个小东西，出门在外你把它装到包里，相当于装了一个迷你的一个空调在身上，这是来自于艾美特散人夹的一个喷雾小风扇。然后呢，我一说说功能啊，就是首先它能够当风扇用，是一个小风扇，其次呢就是它这个风扇呢能够喷水雾，它里面有一个水舱，高速风扇接上水吹风，同时能喷雾，体感瞬间降几度，妥妥的移动小空调。我们主持人子琛就特别怕热，就怕热的朋友带着它特别好用，包里必备，然后呢随时热随时吹，关键是它续航特别长，充满一次电用上11个小时，还能折叠，你把它放在桌面上吹也是非常方便的。然后呢关键它折叠之后吧，你放桌面上，它的手柄处可以打开当一个支架，
5: 嗯，
6: 你可以把手机啊 iPad 支到那儿，看剧吃饭吹风两不误。居然它还能夹在你的遮阳伞上，你敢信？就是你往它接上水之后夹在你的遮阳伞上，伞下自带凉风了。这是户外活动的时候，你要带上它的话，那肯定是非常凉快的，很舒服的。然后三种颜色都非常的高级可选择，89.1元一个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按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每到夏天，我们总能碰到两种极端的人，一动就出汗的和就是不出汗的。
2: 那么问题来了，这两种人谁更虚呢？
3: 其实他们各有各的虚法。先来说说一动就出汗的人，如果呢只是吃饭的时候爱出汗，这是味觉性多汗，正常。如果是紧张焦虑时流汗，这是精神性发汗，也没啥毛病。但是如果你没被热着也没运动，莫名其妙就满身大汗，甚至衣服都湿透了，这是继发性多汗症，身体啊指定是有点毛病，警惕甲亢。甲状腺激素分泌太多，伴随有吃得多拉得多的症状，或者低血糖，血糖低时啊交感神经兴奋，也会调节汗腺大量排汗。
2: 那不爱出汗的人又怎么虚了呢？
4: 对，
3: 如果天生汗腺少或不发达，流的汗就是比较少，这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情况是自己都快被冒热烟了，以及剧烈运动了，能感觉到身上真的很热，但就是不出汗，那身体可能有点问题，警惕皮肤病，汗腺被堵住，有汗也排不出，或者是神经有损伤，不刺激人体排汗，又或者是甲减，甲状腺激素分泌太少，身体不乐意产热，一样不出汗。总之呢，一般情况下，只要是身体没啥毛病的，爱出汗和不爱出汗都是健康的。但如果是一动不动还大汗淋漓，又或者是动来动去还不冒汗的，身体啊都虚。哦，对了，至于流汗排毒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出汗等于排水，所以如果你爱出汗，记得多补水。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9: 音乐
8: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8:4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星华。
1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10: 今天的早安奶茶，我们跟大家玩的是看图猜童年的游戏，或者说童年的运动啊。世界杯时间，我们都跟运动有关。这个运动呢，有的是全身运动，有的是局部运动，比如手部运动。比如今天吧，您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您点进来，您就看到3张图，前2张图。都是手部运动啊，手部游戏。第3张图呢，属于全身运动，而且是属于一个先跑再跳的一个运动啊，就是难度系数挺大的。而且今天这3张图啊，有一个共同点，这3种运动，这3种游戏。都不花钱啊！你说咱小时候这干玩点什么东西，就是你现在孩子买玩具也得花钱。现小时候这啥都不花钱，你说就地取材，什么都能玩半天。
11: 也可能是因为原来啊，就是没有什么玩具可以玩，所以说大家就创作出了这种不需要一些东西的
10: 大自然的玩具，
11: 大自然的玩具，而且越玩越上瘾。你看这位朋友就说了，他说尾号2006，说第一个我们这儿叫耍子儿啊，每个课间都要玩，然后呢自己不玩的话也要看别人玩一会儿，然后呢小时候呢特别喜欢留着长指甲，尤其是中指、无名指和小拇指。
10: 为什么呀？
11: 玩这个呀，一玩这个你指甲的话，你可以把那个就是多耍一
10: 耍起来，是吧？
11: 对。说第二个游戏老玩，但是不记得叫啥了。说第三个，哎呦，印象太深刻了。说第三个我们叫跳锣锅
10: 啊，
11: 最害怕的是跳的时候啊，下边当锣锅的那个人突然蹲下去。有一次小伙伴
10: 怕的不应该是怕他突然站起来吗？
11: 他要蹲下去，我跟你说你也会失重的，因为你手没地儿
10: 哦，
11: 对吧？他说对，说有一次呢，有一个小伙伴突然下蹲下就恶作剧嘛，我就唰就飞出去趴地上了，
10: 哎呦，
11: 摔得我5脏6腑都疼啊。但是小时候忍着不哭接着玩
10: 呀，哎，那个的确是你现在想想觉得难度系数挺大的，我挺佩服小时候的自己的，就觉得一个人在那儿是吧，就像他说的罗锅那样窝着是吧，然后半蹲着你就能跳过去，
11: 然后你随着那游戏的升级、勇士的比赛来了，要挨个提高你知道吗，就是你要第一开始蹲着、然后是半蹲着，然后就手开始拄着那个膝盖、然后手不拄着膝盖了，拄着大腿，然后那个人呢就是在下面那个人就越来越高，就看看你能不能敢蹦。
10: 哎，你知道我后来稍微长大一点我们在玩这个游戏，我还记得啊，就是也是先助跑嘛、然后嘟嘟嘟嘟嘟跑过去之后吓得我就不敢跳了，
11: 你和人拥抱在了一起
10: 对，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具备这项能力了啊、就小时候就玩挺开心的。然后刚才那位朋友说他们叫跳罗锅，然后手机尾号8833那位朋友说我们叫跳山羊，还有手机尾号6777说我们也叫跳山羊，手机尾号9063这位朋友说哎呦这是小时候的运动游戏回忆。

0: 必杀呀，说多好啊，这几个游戏都不用花钱。说第三个我们叫过马背，还有第一个大家基本上都用到了一个拼音啊，形容它的时候，因为这个字儿打不出来，可能大家都拼成了吃乌阿爪，对，三声啊，吃乌阿爪
1: 啊，什么爪石子儿的，包括还要用的就是羊骨头那叫嘎啦哈，是吧？膝盖那一块的，然后来去玩儿，来去爪它。
0: 对，6668这朋友说了，说我们第一个叫爪子儿，我是89年的，这仨游戏我都玩过。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大家叫法都不一样啊。海阔天空说我们叫拔将军，然后呢，这位朋友说我是无极的，我们这儿叫拔根儿。手机尾号9013说我们叫拉皮沟，手机尾号0584说我们叫杠树叶，你们说的都是一回事儿啊。然后还有手机尾号8791说我们叫扯树条，手机尾号0299说我们叫勾筋儿。您能想象吗？这是一种游戏，
1: 真是啊，不同乡十里不同音，
0: 五湖四海大家叫法都不一样啊。
1: 然后那个。你看这个游戏其实真的是勾起了大家很多的回忆啊！你现在再想起来的时候，脸上还是会洋溢出笑脸来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这个玩具，但是大家玩的比谁都开心。
0: 对，
1: 现在有些玩具，刚我看还有朋友说还在跟孩子要在家里玩呢。
0: 哎，对，尤其第二个。到了那个季节的时候，你就会带他出去捡一些开始玩，
1: 对，拍照片啊，接触大自然，认识大自然，从大自然当中发现乐趣。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欢迎您来一起重续记忆啊，在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就能看到我们为您准备着这三个儿时的运动游戏的照片了。您来看看能不能认得出来，在留言板里留言就能够获得奖品哦。我们今天的奖品依旧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官方的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
0: 是的，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位幸运听众中奖，我们也来听听上一位中奖的又是谁呢。
2: 哦，你好。
1: 你好哈喽，我是麦迪。
2: 哎，你好。
1: 猜到我给你打电话是啥事儿的不？
2: 啊，是那个早安奶茶的那个吗？
1: 是的，恭喜您中奖了，给您打电话来给您。
2: 哎呀，谢谢，太幸运了。
3: 谁呀？谁呀？
1: 看着孩子呢？
2: 啊，对，在家休息呢。
1: 看孩子多大了？
2: 孩子4周了。
1: 你可以让他一个打一个招呼。
2: 你跟麦老师说，麦老师好。
3: 麦老师好。
1: 你好，小朋友，几岁啦？
2: 你说4岁了，
3: 我4岁了。
1: 啊，那你和妈妈听过我们的节目吗？
2: 你说听过，你说妈妈每天上班都听，她有点害羞，不好意思。
1: 她是男孩女孩？
2: 男孩。
1: 男孩，小男孩啊，有点小腼腆，
2: 对对对，
1: 但是声音还是很可爱的。
2: 因为我们每天我是上班的时间，正好是咱们那个早上那个节目开始的时间，我一般情况下都会听到半个多小时。
1: 您是哪里人？
2: 我是石家庄人。
1: 贵姓啊？
2: 我姓贾。
1: 平时互动了多久了？这个一般我们猜这些老物件，猜世界杯参与的多吗？
2: 我基本上就是每天有空的时候我都会参加一下啊，因为我还想着就是每次中奖的时候大家都说第一次参加然后就中奖了，我说怎么我一次也没有中过，我觉得我是中奖绝缘体。
1: 然后突然就中了，有没有想到过自己今天中奖，心情怎么样？
2: 没有，简直这接到您的电话，我一开始我还说这谁的电话，我还打算挂了呢。
1: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有些朋友见到有一些电话，就是冥冥之中，如果你好奇的话，有可能也可以接一下，万一是中奖电话。
2: 谢谢，太开心了。
1: 我想要什么礼物啊？
2: 我想要那个世界杯的那个啤酒杯。太谢谢了，太激动了。
1: 关于世界杯关注吗？
2: 我基本上不看，但是我会去关注他的那个节目。结果
1: 大概哪个队比多少分是吧？
2: 对，有时候我会看他们，因为我们同事有男孩子嘛，他们平时讨论的还是比较多的，
1: 也就是跟大家聊上几句。
2: 对，因为我想说，因为我们最近工作都比较忙嘛，我还老出差，然后我想着说，希望我的家里人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然后希望他们都能快乐，
1: 也希望小宝贝能够健康成长啊。
2: 也希望咱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0: 谢谢这位朋友，你想要的世界杯的联名款的啤酒杯已经寄出去了。
1: 哎呀，已经在路上了。
0: 已经在路上了，这两天您应该就能收到快递了。
1: 太幸福了，你看这就是感觉是实现愿望的一个盲盒啊，在早安奶茶小店里面，因为这位朋友啊，他其实是前些天打的题，
0: 对，
1: 然后呢因为一些假期的原因，后来就我打电话的时候呢，其实他是不知道，他以为他已经错过了获奖的时间。但是我说其实那天已经定好了是您，但是我们这个电话就没有拨出去。 所以说我又拨打了电话。他那个惊喜啊，他说是成倍的，你知道吗？因为已经觉得自己好像说没有机会了啊，然后获得的还是拉布布的周边的一个啤酒杯。所以欢迎大家吧，来到早安奶茶，成为那个收获惊喜和感动的听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只要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进入到留言帖里面来留言，只要留言就有机会成为那个幸运的人。
0: 是的，也许下一个中奖的就是您。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梁心颐以丝绸质感的声线演绎飞儿乐团的经典代表作，细腻的咬字和情感丰富的演唱将歌词里的意境完美呈现。特别推荐理由，一开场便将神秘东方色彩的氛围拉满，梁心颐《月牙湾》。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奶茶四个字，就可以看到三张图片，对应的是三种咱们原来小的时候爱玩的运动，可以来去猜一猜还是否记得这几个运动叫什么名字。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获得国际足联和拉布布联名的官方周边的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奖品一个。
1: 我们来看看手机尾号8006这位朋友说，小时候都玩过啊，但是有的叫不出名字来了。还有放空自己也是说，我都知道，而且我玩的都挺好，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说了。还有这个9302说，我第一个游戏玩的比较多啊，说当时我记得玩的时候小拇指都磨破了。还有手机尾号9549这位朋友说，哎，我们这儿跟第二个叫拉棍儿。然后呢这位朋友说，我们跟第二个叫拉皮筋儿，说跟第一个叫耍子。然后手机尾号3286这朋友说，我们跟第三个叫跳罗锅，说我特别想拉布布。还有4481说，我们跟第二个叫拔将军。哎呦，大家这叫法都不一样啊。
0: 是的，今天的各种各样的叫法，各种各样的玩法，我们希望大家通过游戏，第一能获得奖品，第二呢也能够来回忆一下咱们小的时候。世界杯正在继续，我们的世界杯特别版的早安奶茶策划也会将会持续下去。所以欢迎大家继续来去参与吧。8:55，然后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参与活动。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先告一段落，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
1: 是的，我们接下来要去给最近中奖德拉布布的朋友去发货了啊。如果您想中奖的话，赶紧回复早安奶茶，今天的抽奖池我们还没开启抽奖呢，回复早安奶茶点进去答题参与抽奖吧。稍后更加精彩雕刻时光，我们傍晚见，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

0: 中学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近日，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公告，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日举行。7月3号的10点到7月6号的17点，考生可以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站进行报名。携程研究院昨天发布2026年端午出游总结报告，数据显示，石家庄强势冲进2026端午地面交通热门城市的前十名，位列第六位。交通运输部消息，端午假期3天，预计呢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的11月起实施。京东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刘强东昨天透露，京东内部近期提出了涅槃计划，希望把京东已有的70万快递员等蓝领工人送到学校做技术培训，以应对 AI 和技术发展带来的冲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演员李现亮相2026世界杯，为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的小组赛开球。最终呢，西班牙是以4-0的比分横扫沙特阿拉伯。在另外一场的小组赛当中，比利时是0-0战平伊朗。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周华健的一首《小天堂》里面用了超级多的 AABB 的叠词，叠词的设计真的是超级棒的发明，说着挺解气，表达清晰。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不用说那么清楚，我们要说清清楚楚，这就能够更好的表达我们想说的意思。说一句高兴呢，表达不了现在的心情，那么我们就说高高兴兴，带着股子摇头晃脑的镜头啊，正在经历中考的孩子和学生家长，希望呢我们轻轻松松拿捏考试。这六月真的是稍微有些紧张，高考结束之后是中考，中考完之后呢，很多年级的同学呢要迎接期末考试，好好考，取得好成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张靓颖放轻松。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3: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5: 哇，找到你了。
4: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6: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7: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是一首特别治愈的作品，就是感觉好像自己在田埂上一个人在吹着风。中高考结束之后呢，家长们必须要放松一下，治愈一下自己再出发。很多家长呢特别在意的是孩子的学习成绩，在意的原因其中一个就是希望孩子未来能够有自己经营生活的能力，毕竟自己没有办法陪他一辈子嘛。有的家长呢就是单纯受不了人家考100自己孩子考99，觉得面子上挂不住，然后就特别着急。有的家长吧着急就是看着，有的家长特别着急，然后自己呢就跟着一起，好像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自己也得有紧迫感。不管是主动着急的还是被动着急的家长啊，都应该去治愈一下自己了。信乐团，天高地厚。

0: 朋友。
1: 有的时候吧，亲人如果问你一句是不是觉得累了，就这么一句关怀下来，我都觉得自己还能多爬几棵树，多打几次秋千，是不是？有的时候吧，人就是讲究那么一个心理感受，你愿意感受我，愿意关心我，我就觉得哎，心甘情愿，充满动力。 Phil Collins You will be in my heart。 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想要放松的朋友哈，我们来提供一个特别好的途径哈，7月4号保定爱情广场无限 X Super Life 音乐节周末超级大聚会，武艺和弟弟武星还有新旧 IST 女王张子宁带着他们的音乐来保定爱情广场浪漫开唱，一起把夏天唱个尽兴，用尖叫解锁青春的无限可能。货票方式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惊喜盲盒这四个字，然后点击链接进去呢，在这个评论区回复音乐节这三个字，即有机会获得7月4号保定爱情广场无限 X Super Life 的音乐节门票，获奖的朋友每人是2张入场券哦。好，那继续呢，我们来听一首张子宁和李子婷以及赖美云一起合作的《花都开好了》，是在这儿呢，已经准备好了，大家呢准备抢票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惊喜盲盒四个字。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2: 哇，找到你了！
1: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5: 陈立农的少年感，李现的温暖醇厚，两人默契配合，祝福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前程似锦。陈立农、李现，前程似锦。

0: 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我们要重视考试，但是也不能太神化考试。人生这几千天，让您能够有更好的际遇，能够让您遇到更好的事情，遇到更好的这个那个，这位那位啊，其实呢有很多的机会，有很多的可能。就拿周传雄来说吧，他的原生家庭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他的母亲呢是父亲的第五任妻子，他出生之后不久呢，父亲就离了婚，母亲和父亲离了婚，然后当时呢他是父亲的第17个孩子。因为这种复杂的家庭关系，从小呢这个周传雄对于婚姻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多的信心，本以为自己呢就这样孑然一身了。但是当他遇到了一个叫 Vivian 的女孩之后呢，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这个女孩当年做过空姐，后来呢在周传雄《没有你的日子》这首歌的 MV 当中担任过女主角，就是这首歌。

后来周传雄和薇薇安两个人恋爱了，这个姑娘拯救了他的婚姻。周传雄的事业和身体呢，其实都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考验，而对于他来说，一对儿女还有自己的爱人给他的动力，让他愿意去努力，去努力好起来。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张学友呢最近也是休息了啊，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他演唱会的消息，毕竟六十多岁了。您就说我们这些中年人唱几首跳几首啊，我都觉得累得不得了。张学友现在真的是连跳带唱几个小时，特别佩服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这对于70后80后的听众来说是该有特别强烈的代入感。那个青涩的初恋，20多岁轰轰烈烈的爱情，30来岁沉稳的爱恋，40岁带着孩子听老歌的心境，是不是您这个时候都能有？张信哲，信仰，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1: 当我听见忧郁的乐章，勾起回

很多朋友当年最初听张信哲，基本上都是用的随身听听的磁带。磁带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注定占据了相当特别的地位。在2007年的时候呢，英国电商宣布停止销售磁带，然后英国的一家非常著名的报纸就自作主张地宣告了磁带的灭亡。随后呢，无数人都觉得磁带已经退出市场舞台了，但时至今日仍然是会有一些乐队坚持推出磁带专辑，其实就是一种情怀的坚持。用磁带听 Beyond 的时候啊，您的那个激动的感觉到现在还能够和他相遇吗？今天重温这首《灰色轨迹》，在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吴克群。
1: 如何描述我爱你？因你爱停止生命。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1024资讯抢先报。
1: 黄花岗特大桥首梁近日顺利架设。据悉，韩黄铁路是连接河北中南部地区和黄花岗的重要货运线路，工程建成之后，有助于缓解既有线路的运输压力。石家庄北国西悦城项目主体结构已经顺利封顶，工程进入到收尾阶段，计划年内正式投用运营。据悉呢，该项目是流营片区首个落地的大型一体式商业综合体。微信近日上线了测试版的小微 AI 助手，小微支持通过文字或语音对话帮助用户操作微信原生功能，比如说设置调整、消息发送、朋友圈管理等等，便捷调起小程序完成服务，比如说挂号、买咖啡等等。近期电视剧主角的播出带动了秦腔破圈走红，端午假期主角同款秦腔剧目的线下演出一票难求。歌手张靓颖近日因商演中频繁即兴清唱未报批曲目，导致主办方被文旅部门罚款，他本人的回应认罚，并表示后续商演可能取消清唱环节。此事呢，迅速引发全网对演出合规与歌手宠粉如何平衡的热议。2026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上周末举行，石家庄队是3-2战胜沧州队。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这是李新荣和李凯愁、樊同舟一起带来的《你笑起来真好看》。哎，现在的孩子比我们小的时候更擅长拥抱。今天进考场之前，你们拥抱了一下吗？有心理学的研究说这个拥抱有利于心理健康。那些经常被拥抱的人，心理素质要比缺乏这些的人更健康。拥抱很简单又明确地表达着关爱，拥抱也会帮助人消除沮丧、消除疲劳、增强勇气、注入活力。所以记得哈，多抱抱孩子，而且真的挺容易做到的。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周深，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0: 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5: 哇，找到你了。
4: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6: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这是伍佰带来的《挪威的森林》。伍佰的父亲呢是在一家糖厂上班，母亲呢卖槟榔。海边的风呢吹拂着这个叫吴俊霖的男孩的头发，一吹就是18年。所以后来也在猜测，为什么他在演唱会的时候总喜欢把那个风扇吹到最大？那不仅是耍酷吧，其中恐怕还多多少少有一些童年的情节，而且这种风可能也能带给他更多的安全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周杰伦《稻香》。

稻香虽然带着童年的滋味，但是仔细听听，真的是一首有哲学味道的作品。老歌呢，当然也不一定都那么深刻，就像是孙燕姿的一首 Venus 翻唱的作品，轻松的节拍也是可以带您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同时也可以给您特别特别多轻松的感觉。孙燕姿的歌声呢，可以沉静，可以澎湃，低回时让人落泪，呐喊时让人快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7: 哇，找到你了。
6: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有你
8: 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11: 歌曲表达了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作为毕业季的大热门，歌曲内核虽然是告别，但活泼明快的拍手声却营造了一种欢快明媚的氛围。 One Direction History。

0: 周一美食日，我们来听听乐商城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哪些夏日美食。我们连线主持人新华，新华你好。
1: 莎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周一美食日我们照样带来好吃的。
0: 是
1: 今天这个好吃的我觉得是尤其是到夏天啊，大家有时候没胃口，然后呢懒得做饭，因为在厨房一做饭就一身汗啊。但是呢你又想吃点好吃的，想吃点肉，最好是不腻的那种，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酱牛肉。我觉得酱牛肉这个是大家出去吃饭也会点的一道凉菜，哎，你觉得它又是一个硬菜，吃起来呢也很清爽，然后呢这个也不担心长胖啊，尤其是有些朋友夏天减脂啊减肥，你又得吃点优质蛋白的，你就吃牛肉就行。然后今天这个给大家找到的是来自于会七鲜的传统酱卤牛腱子肉，哎呀就特别好吃，它那个肉特别好，因为我们说这个会七鲜啊这个品牌的牛羊肉我们卖了有几年了，而且像东方甄选啊、与辉同行啊，很多大主播都在卖他们家的肉。他们家是源头食材，人家选的就好。比如说这块牛腱子肉，他选的是什么呢？精选安格斯牛前腱心儿，天然牧草饲养的牛，肉质特别的紧实，油花均匀，所以他们家肉啊真的非常受欢迎啊，就是你吃着很安心，很有品质。然后今天呢，这个酱牛肉我觉得味道做的也很好，因为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人家用的是什么呀，就是八角、桂皮、香叶这些天然的香料，还有就是酱油，就是咱自己在家你做饭炖肉你用什么他就用什么啊，就是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然后沿用了百年卤味释迦秘方，咸淡适中，香而不腻，切出来那个牛肉的那个花纹，哎呦纹理清晰，特别好看。包括他那个酱牛肉炖的那个软硬度也特别好啊，就是孩子老人也都能轻松咀嚼，越嚼越香。我每次一吃酱牛肉我觉得停不下来啊，就觉得肉也挺瘦的，然后又不柴，然后吃着呢味儿又好，越嚼越有滋味。就是你切完之后它就是一盘凉菜，或者你除了就是切凉这个切片吃还能怎么吃啊，你给它切成块儿，然后你炒点西红柿丁，加点开水一咕嘟，就是一锅下饭的番茄炖牛肉，也特别好吃。那个汤汁儿也很好喝。或者啊，大家现在我们看昨天我们进入到夏至节气了嘛，现在大家夏天爱吃面啊，夏至吃面，吃面条的时候你用这个牛肉来煮啊，煮上牛肉面也非常好吃。总之就是吃法很多。今天这一袋呢是150克，三袋到手89.9元，买五袋的那个套餐啊更合适。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您就可以买到大品牌啊，吃着放心的还特别好吃的好牛肉，今天价格还特别合适。我觉得夏天啊酱牛肉大家家里常备一点，就是它都抽真空保存了也能放得住，然后呢您平时什么懒得做饭或者没时间做饭的时候，咱切一盘是吧，这就是道硬菜。回复给力啊就可以下单，有营养还节省时间。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有一个好东西，夏天的必备哈。我觉得这个生活当中有这么一些东西，就是哎呀有了它之后你瞬间幸福感就十足，比如说今天这个小风扇。天热了大家出门在外啊，你可以拿上这东西，因为你发现你在屋里怎么都好说，空调电扇屋里啥都有也不晒，但你只要出去你就会觉得哎呦太晒了，你打上遮阳伞一样的晒。

0: 你骑上电动车，你觉得那风一吹，它都也是热风。包括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很多朋友可能去露营了，我也去了啊，真热呀！我是第二天去的，特别晒，哎呀，就觉得被烤焦了。然后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如果但是户外你不可能有空调啊，你说有个电扇就好了，你吹一吹。今天我们带来的这就是艾美特的一个喷雾小风扇，它是你可以手持的那种，拿在手里的。然后我平时包里啊、车里啊会放一个，因为女生我觉得有这个痛点啊，就尤其是你早上化妆的时候，哎，或者说你补妆的时候，你就会有的时候赶紧开上它一下，而且你刚化好妆，你要开车，车里要热的话，立马就会化妆、会出汗、会冒油，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会拿小电扇一直在那儿吹着啊。这个就是它就是一个 mini 的小空调，哎，也不占手，平时放包里就行了，哎，它转得很快啊，那种无刷的那种高速风扇，而且它特别好啊。它有水舱，你接上水，它跟别的小风扇都不一样。它吹风的同时，它还是个加湿器，它能给你喷那个特别细的水雾。哎呀，那个感觉太凉爽了，就是你觉得体感瞬间降了几度。哎呀，而且它续航时间还挺长，你一直开着它，它用11个小时都没问题。而且它能折叠，你放在桌面吹是吧？你出去吃饭什么的，你把它放到桌面上也行，携带很方便。折叠之后呢，手柄处还可以打开，哎，当一个桌板、手机支架啊，你看剧、吃饭两不误。它还能加在哪儿啊？遮阳伞上。哎呀，你大喊着遮阳伞的时候，它也给你吹着风，伞下自带凉风。所以我就说，你夏天啊，大家出门在外，真的屋里怎么都好说，出门在外的时候，你需要这么一个手持小风扇啊，你挂到脖上也好，你把它夹到伞上也好，真的谁用谁凉快。这种小风扇市面上很多，我们其实选了很多，最后为什么卖这个？这个小风扇说实话不便宜，在小风扇里面，但是是我们选了3、50款之后，我们觉得最值得买的就是这个，89块钱一个，质量特别好，长期主义你能用得住，而且它加了水之后它是真凉快，它能给你喷水雾。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啦。好的，莎莎。
1: 好的，清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金志文带来"为爱痴狂2026"。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汪峰的《春天里》和汪国真的《风不能，雨也不能》共鸣着，心里都认可，坎坷是一双耐穿的鞋，艰险是一枚闪亮的纪念章。但是如果你让歌里的这个男人回到曾经的那个有点难的时光当中，他肯定特犹豫，八成也不愿意回去。那么对于李健来说，他的《春天里》的故事发生在离开水木年华的那段时间。李健离开水木年华的时候，在北京的一个简陋的四合院生活了四五年的时间。那段时间李健创作了很多好的歌曲，包括现在我们要重温的这首《传奇》，也是在那个时候完成的。

有些朋友就觉得学习好占大头的是天赋，然后才是努力啊。当然这件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李健呢就是天生具有学习的天赋，虽然不怎么用功，但是考试成绩向来都是名列前茅。其他家长虽然羡慕，但是也清楚羡慕也不能改变太多什么。李健的天赋和个性还有家庭的包容，让他的人生能够更加特立独行。他自自然然地做了很多人都不敢尝试的生活模式。哎，人生的模式太多元化了，有些人的甚至都没有一点代表性，只是人生的一种。就拿汪明荃来说吧，现在呢已经80来岁了，还在登台，还在演唱，还在认真工作。万水千山总是情，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净铅华的永恒，我是品冠。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河北博物院自7月1号到8月30号调整免费开放时间，周二到周日开放时间是8:30到18:30，周一闭馆。河北新集首座高校新集。

0: 应用技术职业学院近日正式揭牌，并于今年首次招生。据悉，学院开设皮具服装设计、跨境电商、智能物流等11个特色专业。明天起，各地2026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的21点，2026年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票房总场次纪录，《玩具总动员5》成端午档期的票房冠军。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秦皇岛国际旅游港站昨天落幕，来自北京、天津、山西、四川、辽宁等地的40组家庭、150余名航海爱好者奔赴海岸。近期呢，我国鼻病毒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病例中检出率均居首位，且检测阳性率呈上升趋势，北方省份上升更为迅速。疾控部门建议公众就医时全程佩戴口罩。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梅艳芳亲密爱人，在一份好的感情当中爱上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那个人，两个人相处得很自然，就感觉呢特别的舒服有安全感，就像梅艳芳的这首歌传递的那样。那么也希望今天参加中考的小同学们答题答得也这么舒舒服服。各位考生及家长朋友，高考初分在即，一场高招盛宴即将拉开帷幕。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您是想了解热门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规则，亦或是想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您不用网上查询了，到现场就能够当面和招办主任面对面。除了高三的学生及家长朋友之外呢，其实像高一啊、高二啊，很多家长其实也是这样的。这是一次难得的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如果你想问问说孩子将来上一个什么学校、报一个什么专业，有没有好的出路，25号当天，您就到现场把您心中的疑问都可以问问清楚。也欢迎所有在读生及家长前来参会，提前为孩子做好规划。那么这次的这个大会呢，完全是公益的，凭票免费参加。那么您如何获票呢？在这儿呢也提示您，展会呢需要一人一票，家长和学生都需要预约才可以进入会场，一个微信号仅可预约一个名额。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高招，就能够秒速抢票了。对，本活动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高招两个字就可以秒速抢票。林宇春，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时间是用来浪费的，用来做梦的，用来努力的，用来体验的，用来记得人生的。用时光做想做的事，变成更好的人，哪怕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我们只是希望呢，不要等老了之后回想起来，没有一个回忆起来能够让自己嘴角上扬的青春。是，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再不做梦我们就老了。比起难，我们更害怕遗憾。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苏有朋带来这首《勇气》。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7: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那时候的我。这是刘惜君20岁出头时候的声音，人的声音真的会变，对吧？现在的刘惜君更清冷，更妩媚。刘惜君的清冷让一首歌的时间总是能够凉意阵阵又热情满满，就像是现在有些朋友的状态，哎，吹着空调凉凉快快，却不耽误内心奋斗的火热。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来自黄霄云带来这首《星辰大海》，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那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1024午间档，糖豆主持雕刻时光，明天见啰。

0: 大家好，我是赵传，听好音乐请选择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
1: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啦！
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5: 这里是 FM 1024
6: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欢乐午间，大舞堂都还有石头，每天中午隔

0: 一讲，有请节目主持人闪亮登场。
1: 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我是唐豆。今天是周一，也是端午假期回来的第一天啊！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惊喜盲盒”四个字儿，就有之前我们答应大家说搜集问题之后去幼儿园采访小朋友们的视频。这视频已经采访出来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怎么看呢？微信公众号，回复“惊喜盲盒”四个字儿，在这个帖子的最下方会有一个小视频，就是采访幼儿园小朋友的视频。另外呢，惊喜盲盒送奖我们本周依然继续啊，现在终于是把奖品锁定了大家呼声最高的可以录音的啊，一个录音的一个小挂件上。打开这个帖子呢，你就能看到啊，这个上面写着一个小挂件，里面会有主持人的声音，可以猜一猜是谁。咱们节目不这么玩啊，咱们节目是什么呢？大家有没有你希望给你录音的主持人的声音，你喜欢谁的声音，你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另外呢，就是像上回一样啊，你看现在在中考范围当中嘛，对吧？上回我们发出去的第一批的这个小挂件，就是给所有参加中考的考生的一个祝福。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大家不要说总是让我录音，对吧？你看莎莎姐呀、圆圆姐呀、明媛姐呀，对吧？新华呀，你们也让他们录一录呢。大家能不能在评论区点名啊？你说我想让麦迪给我录，我想让子琛给我录，大家你们也提一提对其他人的要求呢啊。你比如说我想让思达给我录个什么什么样的音啊，当然我们也说了啊，只能录15秒啊，大概是什么样的内容你写下来，那后面呢我们也是尽量的去兑现对大家的一个承诺啊，如果他们有时间，如果能找到的话啊，如果可以录的话，我们也让他们来录一录啊。评论区怎么留言？我看好多朋友甚至找到我的抖音私信上问我说，那个评论区怎么有些人的这个评论看不着呀啊，我现在忽然发现为什么有些朋友说看不到所有人今天的这个留言啊，我发现了。怎么着？你不能在这个即时新闻上评论区能打字的地方看啊，你看他那个有一个 1.2W 就1.2万的评论，你把那个1.2万点开，所有的留言，自从有这个帖子之后的所有留言你都能看得到。这是关于本周惊喜盲盒继续开启啊，大家需要知道的一些内容。无论你是想看关于小朋友的这个采访的视频，还是说想继续参与有奖互动啊，想得到这个小收音机的这个小挂件啊，都是发送惊喜盲盒四个字儿，有自动弹出来的链接，点进去看一看就可以了。想看视频看视频，想留言就留言。好了，用4分多钟的时间把这事说清楚之后，正式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来聊聊什么呢？大家最近关注世界杯了吗？说实在的啊，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看懂过，说实话。我从来不装啊，我就懂就懂，不懂就不懂啊，不懂，看不懂，不知道，但是也是架不住身边的朋友们老讨论这些。我说你们能不能唠点别的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插嘴，我不懂。后来有人是这么给我介绍的啊，他就先问我有没有看过《甄嬛传》，我说那我看过，看过。他就说了，他说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个世界杯啊，意大利相当于谁呢？纯元。以前很厉害，但是现在没了。阿根廷呢是宜修，

地位非常高，还在死守后卫。法国呢是华妃，实力家里儿雄厚，人人都怕三分。巴西是谁呢？巴西是甄嬛哦，巴西是甄嬛，拿过五次冠军，宠冠六宫，但是目前呢在甘露寺进修。葡萄牙呢是拽飞，桀骜不驯，实力强劲，也是不服输啊。韩国是祺贵人，不择手段，凶狠粗野，偶尔会有一些奇迹。日本是谁呢？安陵容，出身低微，但是也不可小瞧。你看他这么一给我解释的话，哦，也不行啊，朋友们。为啥不行呢？我说我顶多分得清楚谁是欧美人，谁是亚洲人，我看长相，但是你说这是哪个球队的我也分不清楚啊。没有看过世界杯。也不能叫没有看过啊，就是看不懂，是吧？你有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对羽毛球感兴趣，有的对乒乓球感兴趣，有的篮球，有的足球，它的规则都不一样，对吧？你可能你感兴趣的你就能继续看，甚至半夜两三点啊都还得就点到熬酒的起来看。你要是不感兴趣的话，可能就是对于背后的一些不了解的内容啊，就不会说全心全意的去查资料搜索了啊。来聊一聊过去的三天假期吧。啊，过去三天假期当中你休了几天呀？哎呦，我哥这三天可不轻松了，一直在上班，吃饭也是比较凑合，他都没在这儿。端午节那天呢，他也想着说，哎呀，出差，那你看这也是过节呢，对吧？他就想着说，要不上那个，就是他出差那个范围那块附近去吃个饭嘛。他们那边其实办事处也有食堂，那不去食堂了，人也少，饭也不多，就上那个附近快餐店吃的饭。快餐店啊。他觉着说，哎，汉堡、薯条啥的，喝个冰可乐，差不多少也算过节了。薯条上来的时候就已经凉了，是吧？大过节的，我哥就把服务员喊过来，说：“你自己看看，这还热乎吗？”服务员心眼挺好啊，赶紧跑到后面，不一会儿端来了一杯冒着热气儿的可乐。哎呀，不好意思啊，虽然薯条凉了，但是我给您换了一杯热可乐。我哥说，你要是这样的话，我不投诉你都不行了。夏天弄了一杯热可乐。哎，我也问问大家啊，就说现在这个世界都是多元化的，对不对？夏天你是喜欢喝冰可乐、常温可乐，还是冒着热气的可乐呢？我感觉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人选热的可乐啊，但肯定是少数，在夏天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行为。当然你看像我，我就喝不了冷饮，但有的时候夹不住嘴馋呀，我就喝点常温的。冬天加热的这个可乐，有的时候咱还习惯放点姜丝儿，是吧？姜丝可乐也还行哈。但是夏天我也不喝姜丝可乐。我妈对碳酸饮料这个东西深恶痛疾，她觉得这个玩意儿对孩子牙呀，包括人的这个血糖啊，百害无一利。我就问我妈，我说现在要是给你一瓶可乐的话，你是喝冰镇的呢，还是说加热的呢？我妈说我喝冰镇的。我说你不是不喝可乐吗？张嘴你就冰镇的。我就感觉啊，他们老一辈的人对吃的东西，所有吃的东西都一样啊，就一个原则，叫做什么呢？你问他，你吃这个吗？不吃，是不是？我不吃。还有包括这个可乐也碳酸饮料什么的，我劝你也别吃。但是如果说你都买回家了，那我就来点儿。据我对所有长辈的观察啊，都是这个样，点心也是。哎，我买了那个，我去天津那个祥和饽饽铺啊，买回来之后啊，你吃这个吗？我不吃，你别给我买啊。现在这东西啥没有啊，网上就能买了，你别给我买啊，我不吃。我现在血糖还有点高呢啊，不是，买回来了。那个，你不吃是吧？那你放这儿吧，我是买回来给我吃的。等到你第二天再看的时候啊，就剩一半了。桃酥也是，我很喜欢吃桃酥，而且我只吃刚打出来的那种桃酥，真空包装那些我不买啊，我也不吃，肯定不好吃。你也是，你问他，那个我不吃桃酥，
我不吃山楂卷，多甜呀，那玩意儿油多大呀。只要你买回家，你第一天啊看着少一点，你第二天又看着少一点，等一周以后，这个东西连袋儿都扔了，彻底退出家里边这个历史舞台。你一问就是，那你都买回来了，那不吃的话不浪费吗？那你倒是给我留点啊。

今天话题我们就来聊一聊老人的那些真香行为。什么意思？就一开始啊，不喜欢，你不爱，你别给我买，你不要，我不吃。到后面忽然发现他们还爱上了，吃劲儿比你都大。我有个前同事自己住的时候养了一只猫啊，这是另外的一种真香行为吧。养了一只猫，后来辞职了，去别的地方发展了啊，就把猫先寄养到了父母家。他爸妈一开始也是不能接受，嫌那个猫掉毛，怕猫挠人，上蹿下跳的。后来经过一年多的相处，现在猫在家里面的地位排到了第一。我这个前同事从外面发展，现在又重新回来了啊，三口人现在每天晚上摇号陪猫睡觉。就是你想跟这个猫一块睡啊，你就得摇号，你仨人一块争，谁都想跟猫睡，但奈何猫只有一个，忙不来都。以前我特别爱吃麻辣烫，点过外卖，自己在家里面也会做啊。我爸说了，这些都是垃圾食品，毒害人的身体健康，里边肯定加东西了，不然不能吸引着你天天要去吃。后来有一天我没有吃完，锅里边还有剩的，他就尝了尝，就着馒头吃完了。再然后做的时候呢，就让我带上他，帮他也做一份，把他那份也做出来。到后来下午4点来钟开始给我发微信，晚上咱吃麻辣烫啊。我说麻辣烫肯定是不能再吃了。他说为什么呀？我说估计里边加东西了，不然不能吸引着你天天要去吃。

罐头妈妈说，榴莲这个水果又臭又香的，现在我妈跟我婆婆也都吃上瘾了，偶尔会给买个吃。哎呀，这种比较奢侈的爱好，我觉得还是少沾染。月明说了，豆儿，我端午假期休了三天啊，就休满了呗。家里有五个人在六月份过生日，下了四顿饭馆了。那意思就是还能下一顿呢。还有一个人呢啊。越来越好说，我希望让莎莎姐能帮忙在小挂件里面录个音，祝糖豆新婚快乐，早生贵子，百年好合，白头偕老，永结同心。行，我倒是研究研究这个微信怎么拉黑呀。小薇说了，豆，这次小录音机没有我的吗？它不是个录音机，我再次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它不是录音机，它不能收听我们的广播，它只是一个能够在包上随身携带的小挂件，而且它有录音录十五秒的一个功能，相当于你包上挂的那种小玩具啊，它收听不了这个收音机。他说，我就想问有没有我的，上次我参与给小朋友们的提问了，就发现就是所有的问题到小孩那儿啊，会是另外的一种情况，所以如果你看了这个视频的话，你就会发现啊，所有的提问基本上都没有用大家的问题，全部都是现场跟小孩的一个即兴的沟通啊。因为你会发现太小了，那个五六岁的那个小孩啊，你提问他的一些大人的问题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所以大家的那个提问啊，后来因为听不懂也都没有用。但是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说过的啊，就是采访了这个小孩的视频之后会放上来跟大家一块分享。你不要问我啊，这个有没有你的，你先去看一看啊，你先去看一看这个视频当中有用到你的问题吗？没有啊，大家的问题都没有用到。所以你看，这就是即兴的一个采访啊，到现场之后的一些变化啊，会不一样的。所有想看这个小朋友在幼儿园采访的这个视频，可以发送惊喜盲盒去看一看。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说到的啊，如果你想要听到某个主持人在这个小挂件里面给你录音，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啊，希望是哪个主持人呢，对吧？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另外呢，就是关于本周周一到周五所有的话题互动，您也可以在即时新闻上留言。怎么留言？微信公众号发送惊喜盲盒，会带你自动跳转，你就只需要点击点击点击就过去了。

0: 看到刘说了，豆儿不要聊世界杯，聊点别的话题，伤心。
1: 不是没有中国队吗？
0: 这个我是知道的啊，
1: 那伤心啥呢？
0: 十一点的46分了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老人的那些真香行为，哎，一开始呢不爱不喜欢，到后来反转了。接下来是三条广告，马上回来。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4: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欢乐60分，
5: 搞笑最认真。
4: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道武。好几位朋友在假期回来之后的第一天工作日，送上了这算是迟到的端午祝福吧，再次祝福各位端午安康，四季安康啊！有人问我端午吃没吃粽子，那肯定吃了呀。不过因为我妈不会包，所以家里边冰箱，只有在这种时候不会出现囤积食物的现象。也问一下各位啊，现在你们家冰箱里面还有库存的粽子吗？应该是有的啊。假期的时候我也是看新闻啊，就有人也会纳闷啊，你像咱自己家里包的，端午刚刚过去，那不可能家里没有粽子，那不可能说哎，费那么大劲又买米又买枣又买粽叶，一共包仨粽子。不可能啊，我觉得大部分人家里现在冰箱当中啊还会有粽子，哎，可能不太多了是吧，也就这么两天也就吃完的事儿了。但是啊，你想想商场里边他这几天卖那个粽子的礼盒，我觉得他也不可能说都卖完吧。所以就有人纳闷了，每年端午这个超市里边那么多的粽子礼盒，他要是卖不完的话，那剩下的粽子啊都上哪去了呢？有记者就专门采访了这件事情啊，发现超市里面啊节前卖不完的粽子，首先就会进行降价完促销，能回个本回个本。我不知道现在如果今天咱们去超市啊还能不能看到粽子礼盒，我觉得也应该能。其次呢，就是如果像超市它跟厂家或者经销商在进货合同当中呢，一开始进的时候就约定了退货的条款，他就知道这个东西，你比如说我进十件，我举个例子啊，我进十件可能我卖出去八件，剩下两件呢那我还退还给你，他在合同当中都有写啊，卖不出去了还能退，只要按照约定把部分包装完好啊，没有经过保质期的这个产品直接退回厂家或者退给经销商就行。那可能有朋友说了，那也不对，他超市是没有赔本哈，可是粽子已经生产出来了，那个生产商他肯赔着本就地销毁这批粽子吗？我觉得也不会。所以大家就会在想，他不会最后又包装了包装又卖给咱们消费者了吧？说实话，其实我也是有这个担心的啊。据了解，退回给厂家或者经销商的这个粽子，通常呢又会有另外三种处理方式，大家听一听啊。第一呢，就是作为员工福利内部给消化了；第二呢，是批量转售早餐店等餐饮渠道啊。大家在买早餐的时候啊，不年不节的有没有见过早餐店？你卖早餐买早餐那个地方有那个粽子，见没见过？第三个就是通过折扣平台或者是尾货处理商流转，还有一部分粽子呢就流向了饲料加工厂啊。有一些比较临期的食品，回收工作人员也说了，他们会回收这个临期的或者是短暂过期但是还没有变质的粽子，卖给饲料厂加工成猪饲料等等。那这个收起来肯定就不会像礼盒那么贵了啊，两吨起收，一吨大概是500元，要求是不能太咸啊，太咸的东西动物吃不好。所以听完这段广播，包括我自己看完这个采访之后啊，我得出来的启发就是，以后啊不年不节的时候绝对不要在外面买粽子吃。你说我馋，我实在馋的不行，那就自己在家里包，但可能又因为手艺不行白费劲，所以总结一下吧，除了端午不吃粽子了。有没有人就是特别爱吃粽子的？就是反正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挺馋着一口的。我还见过一类人，他的这个行为听起来非常的抽象，但是我相信生活当中一定是有的，就是他一定要在端午的时候吃月饼，中秋的时候吃粽子。所以你就看吧，就冲有些人的这种反向操作，端午的粽子也是有理由留到中秋的。

其实端午节在不同城市真的有不同的过法啊。就拿咱们北方城市来说，说全世界最尊重端午节的城市是哪儿呢？哈尔滨。为什么这么说呢？哈尔滨人在端午节前一天晚上就会去江边，甚至去晚了啊都没有地儿。有个外地人，他不知道为什么说乌泱乌泱这么多人要去江边呢，还以为江边有什么端午的这个节目啊，于是他也就去了，坐了半天就在那看啊，看江边啥玩意没有，实在憋不住了，就问问旁边大姐说这个啊有节目吗？大姐说啥节目啊？啊，后来才知道大家就纯坐着看江。在假期当中我看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屈原要是知道应该能哭。为什么呢？哈尔滨人太虔诚了。你看咱们好多习俗啊，是为了纪念屈原，但也有的时候咱在一块儿自己乐呵乐呵，赛龙舟啊是吧，这个五彩绳啊挂在自己的这个胳膊上呀，另外挂艾草啊，咱们在端午节当天也给大家出题进行有奖互动了对吧，咱也知道这些。哈尔滨人真的就是去江边就搁那看啥没有。哎，往上一坐就是心里边就开始了啊，就是怀念。另外在端午假期

蒸啊，而是涮到火锅里，不是直接生的去火锅里边煮，那怎么可能煮得熟呢？虽然我妈不会包粽子，那我也不会啊。我们家吃的粽子也是别人给的啊，但是据我所了解，这个粽子啊，在包之前，米呀、啊，还有这些什么红豆啊，放这些东西就得先泡，先泡上好长时间，然后包完之后又煮，煮上几个小时之后啊，你像我小姨家煮上几个小时之后，她要整整在锅里再焖上一晚上的时间，最后才能熟呢，那米才粘呢，那米那枣才能阴的一片片的才好吃。你这样生的直接去火锅里面煮，那锅本身也不大，它又是开着的，又没有盖儿，它受不了。

看到小篮子说，主持人是叫糖豆吗？三次我留言还跟我互动了，有直播版吗？想看看真人。没有，但是你可以去主持人的抖音上，有一些直播的切片。抖音搜索糖糖糖糖糖大美，糖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糖，大小的大，美丽的美。

0: 看到福尔这位朋友把自己包粽子的所有的图片都发过来了，怎么包的？哎呦，哎呦，这粽子包的就这么大点儿，那么能放几个枣啊？都是我巴西的。哎呀，现在不能说了，不能说了。一小段广告信息，等着我马上回来吧。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唐。今天来聊到的话题是老年人身上的那些真香行为。然后刚才我们稍微问了一嘴啊，就大家现在家里面冰箱当中还有粽子吗？应该是有的，这端午节。

刚刚过啊，六六大顺说了，可以告诉大家一个热粽子的妙招，粽子不是从冰箱里拿出来它不硬吗？用电热水壶烧水来泡那个粽子，十分钟就可以品尝粽子了，大家不妨试一试，我们家亲戚给的粽子我都是这样吃。那直接溜一溜不好吗？反正中午得做饭，底下煮米，上面就是热点馒头，热点粽子，那不就手就干的事吗？另外刚才在放广告之前读的那条留言啊，福尔他说，豆儿我是80后啊，我自己包的粽子，媳妇儿不会包，孩子不爱吃，包了也就是我自己吃，我也是正定的。有些人就是，我觉得也不是有些人，就是大部分中国人啊，老说咱们恩格尔系数高，恩格尔系数高，咱有些人他就是为了吃啊，身边的人就是所有条件外部环境都不给力，就这样都得吃。看一看即时新闻上大家的留言，关于话题的留言啊。小薇说了，上次给我老爸买了一件速干衣，一开始他也是说不要，给你买一件吧，那个凉快那种速干的透气儿，不要不要不要，然后这个还是买了，买了之后他就说那你买了我试试啊。现在是天天穿着都不肯脱了。另外豆儿，我要是得到小挂件，我只想听到你动听的歌声。我动听的歌声这俩字儿跟我有关系。小白也说了，给家里老人买了贵的那种东西，别管是吃的还是穿的，嘴上总说哎呀这多少钱呀，你别花那钱了啊，浪费钱，有点钱你攒着吧给孩子们，嘴里说别买了别买了，哎，等到真的吃了用了，其实都特别的开心。动物园里当动物说了，真香，就是智能手机一直都跟你说你不要啊不要，买了之后天天刷视频呀，各种二专家的雷人讲课天天去听，还没有免费鸡蛋。哎，你不懂啊，你不懂，他在线下啊去听课，他可能给送个免费鸡蛋呀，山西老陈醋啥的啊，他在线上你可能也不知道啊，我也说过，我爸我妈还有我大姑父都是这样啊，就是他看多长时间的这个视频他会有红包，然后这个红包呢说是满15块钱还是20块钱呀还是多少钱呀就能提现，咱也不知道是真假的。现在互动话题大家可以发送到微信呀还有即时新闻上两个平台都可以继续互动啊。另外六丁木说了，豆儿我是邢塘的啊，咱俩离得近，你上回不是说特别想去保定易县吃易县的粉条吗？哎，你他那远你别去了，我这近，那粉条咱河北的又不是他那生产，我可以给你送一吨一吨。你不会是卖不出去了想让我给你推销推销。你别说，我到现在都惦记易县的粉条。每次他到吃的，我感觉自己就是个特别没有出息的大馋鬼。你看今天提到老年人身上的这些真香行为啊，跟吃的还就有关的比较多，关联会比较大啊。为什么呢？因为吃的，你看，现在年轻人吃的东西非常的花里胡哨的啊，那老年人他不知道，哎，所以他就觉得说是垃圾食品，但是可能后面就爱上了。有几位朋友分别提到了奶茶还有麻辣香锅，这位朋友啊，他是发在微信上，而且不让读名字。他说，刚开始我点奶茶送到家里，父母没有一个支持的，后来在尝了一口之后一发不可收拾，我妈喜欢喝沪上阿姨，因为每次都记不住名，告诉我给她点阿姨家奶茶，在外面吃饭吃不完的时候饭都可以不打包，没有喝完的奶茶必须带走。跟我大姨过年逛街买新年战袍，我妈问我大姨等会儿你喝什么，大姨说你问皮的还是白的。我妈说你这人真没劲，奶茶都没喝过。
咱家两位老太大姐啊，大姐大姐。对，之前我承诺给大家的啊，以后不能叫老太太了，得管叫姐啊。咱家两位一个你大姨，一个是吧你妈，两位姐真的是很有幽默感。而且你就看他俩对话就感觉是特别敞亮那种女的。肯定年轻的时候也不差事儿。还有一个奶茶的啊。哎，问问大家，你的妈妈喜不喜欢喝奶茶？一般你点外卖的时候会帮她带一杯吗？我想说一下我妈，我妈也是那种啊，哎呀，这个咱就说柠檬水啊，喝个柠檬水吧。哎，不喝呢，你喝那玩意儿柠檬水干什么呀？那矿泉水1块钱一瓶，柠檬水还4块钱呢。啊，没事，我这有个券，9毛钱能拿一瓶。拿完一瓶，哎。骑电动车，他在前面，你就把那个杯子伸到他前面，你一伸他就喝，你一伸就喝，整个一杯的1/2，我妈都能给我喝完。妞妞妈也说了，我婆婆就经常口是心非，出门我渴了喝个奶茶吧，问她喝不喝，从来都说不喝，问她吃不吃，从来都说不吃，结果点完喝的比我喝的都快，吃的比我都多。下次出门再问他喝不喝，还是不喝，不可能再相信他了。我就点两杯，他不喝，我自己也能喝两杯。你说也是奇了怪了，为什么呀？为什么有的老人他明明自己爱喝爱吃，就是嘴硬呢？是吧？每一次都是真香现场，但是下次你问他，他还是说啊我不喝啊，还是说不喝，还是说不吃。所以现在不是有那种家长吗，叫做什么能够大大方方的跟儿女提自己的要求，对吧？说你给我买个炸串吧，你给我买一杯奶茶吧，你给我买个项链吧，你给我打点钱吧，就这样的长辈我反而觉得非常的舒服啊。就是你大大方方的把自己的需求提出来，听我们节目的也会有一些退休人士啊，如果你也是有一点矛盾的人，希望你下次可以大大方方的提出自己的要求。哎，人老了喝点奶茶不丢人啊。是吧，咱都这岁数了，该享受享受。

我觉得也是跟他们从小的生活环境，哎，从小的经历有一些关系。你像即时新闻上刚刚用户4696880就说了，小的时候家里穷，妈妈就喜欢先吃有点坏了的水果，然后好的水果也就放坏了，最后吃了一堆坏水果。到现在也是，我家有个亲戚，他们家有个小孙子啊，是那个亲戚家儿子跟儿媳妇儿在得有个35、36的时候生的那个小男孩啊，小孙子，他喜欢吃那种水蜜桃，特别大一颗，都是独立包装的，很贵。然后买了之后啊，奶奶就说了，谁都不许吃，就给孩子留着。但后来孩子感冒了，什么都不想吃，说不行不行，还是不能吃啊，就给孩子留着。最后8个大桃，花了得有将近100多块钱，全坏了，留摊了。我发现老人还会有一个特点啊，真的就是如果家里边有一个小孩，他会如果看这个小孩喜欢吃的话，他会跟所有人说，你们都别吃了，给我孙子留着。柠檬饼干说老人舍不得花钱呗，贾小东也说了，主要是老人就怕花钱呗。我就算不给他花，我也得给我花。我给我花的时候，完他还过来，是吧？搞我都喝不上。美丽心情说了，我姥住院的时候我伺候的，我就给点外卖，比任何时候都有食欲，吃的都香。到现在还惦记我给点的炸鸡汉堡呢。我姥说下次住院还让我去伺候，我说你最好还是别住院了。对呀，你不住院也能吃炸鸡吃汉堡啊，对吧？不是住院才能吃，这个逻辑不对。哎，也对，也可能你妈不让，还得防着点你妈。人老了啊，真的我就会觉得有牙，你的牙还特别好使，是非常关键的干饭的这个装备。我姥儿嘴里好使的牙几乎没有了，但是她最放不下的就是咱们的河北特产钢炉烧饼，吃不了，因为牙不行了。钢炉烧饼又是硬的脆的，对吧？那怎么办呢？还馋，放到挂面汤里面泡，泡烂，就这样都得吃那个钢炉烧饼。要不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

这位朋友也不让读名啊。他说我爸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死不承认的人，跟我妈逛街去商场，三个人买两杯奶茶，他说他不喝，说谁家老爷们儿喝这个，女的才喝奶茶呢，真渴的话水其实是最好喝的。然后我跟我妈就去试衣服，让她帮我俩拿着奶茶，衣服没买到，奶茶被我爸喝完了。我妈说你不是不喝吗？我爸微微一笑，啥都没说。其实从这点也能看出来，有些男的说话确实不算数。就是他就那么一说，你就那么一听就行了。另外关于真香现场啊，真香行为还会体现在刚才有朋友提到的啊，就是电子产品上。强子说了，我年轻的时候沉迷网吧，很爱玩游戏，曾经被我爸狠狠地揍过。他说天天看手机玩游戏打电脑的能是什么好人，现在不是智能手机流行吗，他几乎天天抱着手机刷，晚上关灯了以后还在看短剧。我说你怎么不说你自己不是好人，我爸说你别以为我老了就不会揍你。这也是老年人身上的一个特点啊，就是这个道歉啊，他知道他做错了，但是歉是道不了一点，错也不可能认，唯一的事实摆在面前就是他是你爹。算了，让着点吧，都老了。小英说了，我妈不嘴硬，但是我妈血糖确实高，是喝奶茶那个吗？偶尔特别热的时候会给他买点柠檬水饮料啥的尝一尝，我妈喝完一口说是好喝哈。小舅哈5946说了，不让我买衣服，哎，别买了，都有的穿，买了以后笑得像朵花，洗都没洗就穿到小区里面给认识的人炫耀，说是家里孩子买的啊，还得搭配上那个表情那个词儿，哎呀，是吧？你看我说不让买，非得给我买，说都不听，没有办法啊，是吧？你看这事整的，哎呦，我都说别买了，别买了，别买了，这非得给我花钱，我不要非给呢，你说？我师妹她爸就是有点这意思，就是这种啊，而且她还是那种啊，比如说师妹给她买了个腰带，哎，可能有个200-300块钱啊，她爸出去炫耀的时候就怕200-300块钱别人都缴不出来贵，她往后边加零，你这个腰带多少钱呢？啊，2000。一会儿我师妹知道了，说你加那么多回头皮儿掉了，那不丢人吗？12点的马上15分啊，有朋友说豆儿的这个背景音乐很好听，叫什么呀？啊，天天说啊，说了得有8-900遍了，叫 Reality。有位朋友说，早上8点多钟刷到糖豆抖音在邯郸吃鸡蛋布袋，还以为今天不上班了呢，11点半出现在直播间了，这么快吗？那可不咋的，高铁快得很。有没有可能是我前天去的呢？哎，我终于吃上了之前在节目当中大家说到的鸡蛋布袋，沧州叫炸老虎，保定。

0: 有的区也有啊，叫大荷包，就是往，你简单理解就是油条里面放鸡蛋啊。但是那个我是去邯郸吃的啊，炸的特别的好吃，而且是一个老店，在青年路上的老家味道。我一去，好多人在那排队，我心里就想，这把稳了。你想，他要是不好吃的话，能有这么多人排队吗？所以不要害怕在生活当中吃饭的时候排队，排队有的时候我觉得那就对了。胡辣汤也很好喝啊，因为河南方中山的胡辣汤我喝不了，太辣了对于我来讲。但是我在邯郸喝的那个胡辣汤啊，就清很多那个味道，里边也加了一些虫草花呀什么的，我觉得很好吃。那豆腐脑我觉得也比我在老家吃的那些现在吃到这些豆腐脑好吃。尤其对吧，那么多人，你炸一个新鲜的，哎，就有人买走了。你到你那又是新鲜出炉炸出来的，哎呀，真好吃，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吃。里面非常的暄软，外面呢又很焦脆。哎，不说了，吃不着了。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即时新闻平台上去互动。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老年人的那些真香行为。
1: 古人太酷了！
2: 啥？在古代考试前还得脱衣服？
3: 你是不知道，古人为了作弊有多狠。今天咱们就聊聊古代的科举考试有多严。进入考场前呢，首先要搜身，防止你夹带私货。而且你知道的，古代没有高科技探测仪，所以就需要考生脱光了衣服仔细检查。而这么做的目的呢，当然是为了防止考生作弊。毕竟科举考试能改变考生一辈子的命运，所以啊，有些考生不惜铤而走险，作弊手段那也是层出不穷。在河南开封就发现了一本长6.5公分、宽4.8公分、厚度为1.5公分的五经全注。可能大家对这些数字不敏感，就这么说吧，这本书的大小大概跟5毛钱的硬币差不多。这本书叫做五经全注，顾名思义呢，就是四书五经里边的五经，也就是诗、书、礼、易、春秋，原文包括注释都包含在里边了。那么好，过了安检进入考场，每个考生只能在一个只有1平米的隔间里边考试，而且呀，考试期间的吃喝拉撒还有睡都要在这里边解决。没错，还有睡，因为不管是同试、乡试、会试还是殿试，里面最短的也要考1天1夜，最长的呢要考3天2夜，而考试期间的一切活动只能局限在这个小隔间里。另外，古代考试字写的不好或者不工整会被淘汰，卷面不干净有涂改也会被淘汰。当然了，别看古代的科举考试规矩多，但它确实也是平民老百姓唯一能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最后啊，祝大家逢考必过，考的都会，蒙的全对。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6: 喂，金钱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6: 喂，健康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6: 喂，亲人，你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6: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8: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9: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0: 世界很吵，
6: 心情不好，
11: 请锁定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12: 你会发现
10: 快

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午间道，我是唐豆。看到即时新闻上，豆这位朋友说，上午我的一个同事是个70后的大哥啊，说我晚上喝了一种奶睡不着觉啊。啊，喝了奶睡不着觉是胀的吗？不是不是，就那个啊什么呀，是什么？我说哥呀，那是奶茶呀。哪个奶茶是啊来着？护士阿姨吗？阿尚是麻辣烫还是奶茶来着？哎呦，我跟你讲，我这知识都学杂了。铁马秋风说了，老人真的很爱刷存在感，其实就是变相在告诉你，我是你爹。我为什么忽然能想起来这句话呢？因为我爸天天在家里，你说个什么事儿啊，他要是把他说急了，就是这是我是你爹。根本不管说本身咱们讨论的这个问题对还是不对啊，怎么解决他，哎，最后就是你如果不听他的，那就是那一句我是你爹。水流说了，端午节给爸爸买的粽子礼盒寄到家里了，我爸说不好吃，那没有咱自己家里包的好吃，多少钱呢？一听，哎呀，那更别买了。我也吃，我感觉挺好吃的。老人真的是节俭了一辈子了，尤其是不在身边的情况之下，逢年过节，尤其是在遇到爸爸妈妈过生日的时候，我感觉咱得表示表示啊，是不是？你好吃不好吃的先放到一边儿。你要是说啥话没有，电话没有，转账呀，东西啥都没有，老人心里边其实会很失落的。你看那个。是吧，岁数越来越大了，又不在身边，孤零零的，那过个生日都没有人惦记，那你说人这一辈子活个啥呀？其实很多老人现在观念还非常传统，就觉得还是得儿孙绕膝，哎，热热闹闹的才叫幸福。五月说了，豆儿，我想要那个小挂件儿，你能给我录你治愈的笑声吗？光录笑声啊，你别说，就这种一打开就直接笑的这种难度有多高。我就在想，你收到之后笑你不害怕吗？

0: 阿花说了，我总感觉豆说的老人是我呀，我是89年的啊，我就感觉我有点这意思。我老公说吃饭不？不去。嗯，给你买礼物吗？不要。等去了，我吃的饭比他都多。真买了礼物，我真要说了给我买不买的话，我还特别生气啊。明白了，就两个人一块去逛商场之前说给你买个那个吧。哎呀，不需要，真去逛商场了。哎，这个项链也试了，最后说那给你买吗？马上不高兴了，那咱俩来这干啥来的呢？我身上有什么错？你先别说，咱们先正视一下你的问题。暖暖说了，我现在就是老年人的心态呀，但是我不是舍不得啊，我不是怕花钱，我是怕长胖，但是买了之后呢，是吧，买都买了，禁不住诱惑就又吃了，这就是我现在的心理。我发现你俩呀说的都不是老人。还在这，哎呦，我发现我就是老人的，你跟老人没有任何关系啊。小薇说了，我属于新一代的老人，大家也知道我这个岁数现在已经退休了嘛，我是属于啥呢，我自己给我自己买奶茶喝。是啊，对吧，那相比较孩子来说， 你们退休金其实也不少。有没有那种可能，你们主动问儿女，哎，我这个月退休金还行啊，我给你打1000呢。喝奶茶吗？妈请你。哎，吃麻辣香锅吗？妈给你做呀。我希望有一天，白雪兔说了，豆儿同款妈妈啊，每年夏天我回去我都想吃雪糕，我就问我妈给我买个雪糕，我妈说不让吃，太凉了，然后我就偷偷的去镇子上批发1箱的雪糕放到家里的冰箱里，等我下次回去说，哎，吃根雪糕吧，没有了，一问我大侄子说，奶奶都给你吃了。哎呀，咱妈的肠胃还行哈。啊，刚才好几位朋友说阿字开头的那个不是奶，是奶茶，叫阿萨姆。看到全息石美说了，豆儿你赶紧来我们家吴家河楼吃饭呀，等你等的我这边花都快歇了，你来了不用排队啊。那我去了 我直接是报名，我叫糖豆啊。听众朋友们都听着呢，只要是女的报糖豆，应该你也分不出来是谁吧。我这两天啊没有开车，每次都会从吴家河楼那儿过啊，每天人都特别的多，恭喜发财。看这条啊，公司说了，曾经带着第一任女朋友回老家见父母，老两口高兴得不得了，过年还贬低单身的表弟没有出息。后来我的那个也黄了，他俩默默在家待了1年都不敢出门，一直到结婚老两口子才感觉抬起头来，真香现场成了丢脸现场，现在轻易不敢贬低任何人了。在人生这一刻上，你是他俩的老师啊。那么看好你，相信你，偏偏你自己还就不争气。12:27，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在本周的周一到周五，大家可以随意的任何时间的去即时新闻上评论留言，不管是什么啊都行。我会在周五节目结束之后选择几位朋友送上我们本周的录音小挂件。所以即便是在晚上你睡不着觉的时候，你说我想起来了，豆好像还送小挂件呢，你去即时新闻上留言也是可以的。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去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7: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9: 五间音乐能量补给，
10: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9: 我们给你更多。
10: 最热门，
11: 最新鲜，
9: 最经典。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1: Join us.
12: It's time to get high.
9: 步履不停，
10: 音乐不止。
9: Nonstop.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12: ，More music.

金志文的一首《为爱痴狂》，2026年，金志文把12年前唱过的这首《为爱痴狂》重新演绎成了录音室版本，而这首歌曲在12年之后再次席卷全网。当年那个北漂8年的幕后编曲人，用沙哑撕裂的嗓音唱哭了导师，当众在现场求婚的场景也是震撼全网。那如今，纯真爱情与执着梦想的故事依然戳心，这首歌曲在短视频二创刷屏，很多网友泪目说：“12年前听爱情，现在听生活。”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我是阿文。刚刚听到金志文翻唱的这首《为爱痴狂》，最初是在《好声音》的舞台上唱哭了导师，而且用这首歌曲也是当众求婚，震撼全网。那翻唱自刘若英的一首代表作。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奶茶刘若英后来。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只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河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0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8: so hot。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阴天、恋人、喜欢、玻璃、爱情讯息、半壶纱、人生路漫漫、一样的月光、海与你、离开我的依赖。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猜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短视频上除了一些类似于工业流水线的口水歌很火之外，有些曾经火过甚至没有大火过的歌曲突然又被人翻了出来。比如说今天推荐的这首《失眠》就是代表之一。在当年那个华语乐坛大火的年份，这些歌曲都变成了沧海遗珠，但是再次被人翻出来，再配上短视频的加成，终于让这些好听的歌曲重见天日。这首歌发行于2009年，但是现在听起来依旧是很有感觉，因为营造出了一种宿命感和细腻的感觉。好歌终究会火起来，只是时间的问题。一起来听刘淑宇《失眠》。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逛博物馆、看文物特展成为石家庄市民端午假期新风尚。端午假期，河北博物院、石家庄市博物馆等文博场馆客流持续走高。端午假期，邯郸市组织20个县市区和重点商贸企业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6月19号当天投放促消费资金620万元，拉动消费约9300万元。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探索构建了一套企业信用标注体系，用34个标签给经营主体做更精准的画像，让每个企业都有了自己的信用画像。贵州茅台昨天发布公告，公司拟实施2025年度权益分配，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50.33亿元。苹果公司近日确认，受储存芯片成本上涨影响，其全线产品将面临涨价，预计 iPhone 18 Pro 的起售价可能会达到1399美元。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今天进行，乌拉圭2-2遭佛得角逼平，两队两场小组赛均是两。

0: 连平。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2: Welcome， 最热门，
3: 最新鲜，
1: 最经典。
2: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4: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2: 导航系统正常，
5: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2: 音乐不止。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
2: 不止音乐
6: ，Never stop。

刘惜君的一首《逍遥游》，这首歌曲就是从《庄子·逍遥游》当中汲取灵感，将万物自在的磅礴气象和跨越世俗的精神哲思注入到现代音乐当中，营造出来一种穿越时空的听觉画面。刘惜君温柔清冽的嗓音描绘出从人间扶摇九天的浪漫壮阔。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听完了一首《逍遥游》，接下来一首新歌上线，要听《逍遥仙》。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听过这首歌曲了，如果你还没有听过的话，建议大家先听再去看 MV， 如果可以不看的话也可以不去看那个 MV， 因为那个 MV 真的是非常之辣眼睛，不过这也是他们一贯的风格了。2007年成立的筷子兄弟即将迎来自己成团20年，他们把一路走来的感悟熬成了一份洒脱，把岁月沉淀的力量写成了一曲自在。人生这场戏不必事事较真，江湖路远，何妨笑着前行。这首20周年的新歌唱的是他们自己的心声，也是送给每一个追梦人的答案。还是那句话，如果还没有看这首歌曲的 MV， 那就不要去看了。来听筷子兄弟《逍遥仙》。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Welcome back.
5: 不止音乐
6: More music.
7: Never stop.

这是一首非常熟悉的旋律，但是是一个新的版本，来自 Tank 下雪。 Tank 也历经岁月沉淀的声线重新演绎自己曾经写给别人的歌。盛夏和飞雪本不应该共存，但是当爱过了期限，心就自成一个反常的季节，所以这首下雪是一首非常特别的夏日单曲啊。也说过这是 Tank 写给别人的歌，今年又拿回来重新演绎了一把，然后发行了一个全新的录音室版本。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就来听几首歌手翻唱自己曾经写给别人的歌。在去年的时候，戴佩妮发行了一张概念专辑，叫做《双生火焰》。除了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同名主打歌是新歌《双生火焰》之外呢，收录的其他的12首都是重制之前为其他歌手创作的歌。那其中有一首叫做《别再想见我》，那首歌原本是写给许光汉的。那作为许光汉自己在音乐上的首支单曲发行，也是以他主演的非常有名的剧集《想见你》的名称作为创作灵感。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戴佩妮自己的版本《别再想见我》。

0: 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让我们走到一起是首格外清新悠扬的世界杯歌曲，它更像是沉浸于幸福的爱情歌曲或者励志歌曲。2002年世界杯由日韩两国合办，日本的化学超男子原田亚希以及韩国的鹤野男子朴正炫组成了六人的限定组合 Voices of Korea Japan， 日韩之声携手献唱。2002年日韩世界杯歌曲 Let's Get Together Now， 让我们走。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官方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那惊喜盲盒的有奖互动继续为大家开启，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来参与互动。本周呢，各个节目会为大家送出录有主持人声音的录音机的小挂件。如果你有什么想对主持人说的，对节目说的，或者是就是想来参与这个留言然后得挂件的，都可以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平台回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惊喜盲盒专属活动页面来评论回复，就有机会获得了。当然还有一个简便的参与的方式，送出保定限定版的音乐节门票，7月4号保定爱情广场无限 X Super Live 音乐节周末超级大聚会，武艺和弟弟武星还有新晋的 OST 女王张子宁会带着他们的歌来到保定爱情广场浪漫开唱。那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音乐节就可以来进行抢票了。那这个音乐节因为是保定限定款嘛，那保定的朋友有机会的话就可以获得7月4号保定爱情广场无限 X Live Super Live 音乐节的门票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音乐节来抢票吧。

0: 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刚听到一首非常熟悉的经典的歌，来自林俊杰，不懂。这首歌曲是林俊杰2003年发行的首张专辑《月行者》当中的歌，而这首歌曲的 demo 其实在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被选中收录在张惠妹的真实专辑当中。当时张惠妹收录的那个版本重新填词叫做记得，而记得这个歌词版本的在2010年的时候林俊杰也有唱过，他发行了一张概念自选集，他说在这张专辑当中林俊杰也翻唱过一个版本记得。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来听几首那些歌手写给别人的歌自己再拿回来翻唱的作品嘛。下面同样是一首这样子的经典作品，这首歌是这位歌手在大学实习实习期间关羽时候的灵感，然后这首歌曲就成为了张学友原唱的一首经典作品。那这位歌手呢，就是最近因为国乐无双被很多人喜欢的王菀之。王菀之重新演绎的这个版本以清新的声线简洁的旋律为特点，呈现出来一种很纯净透明的音乐风格。来听王菀之，我真的受伤了。

听到了一个不一样版本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来自周传雄，这首歌原本就是他作曲，而周华健是原唱，后来周传雄也翻唱收录在自己的专辑里面过，在演唱会的现场这首歌却曾经和现场一起大合唱过。好了，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出かけてますので電話が出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メッセージを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来自省文化厅跟旅游厅的数据显示，端午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跟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上涨12.4%跟12%，京津游客占比15.7%，其中京津游客总量同比增长13.9%。自2023年6月全面打响三北工程攻坚战以来，截至今年的5月底，河北省三年累计完成三北工程攻坚任务超过1400万亩。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是想了解热门的专业，还是想要搞清楚录取规则，到现场就能够当面和招办主任见面。大会完全公益，凭票免费参加，可以登录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高招”就能够秒速抢票。在近日举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西游记》相关的文创产品，特别是印章，确实成为了现场备受关注的顶流亮点。披荆斩棘2026节目正式官宣，将于今年的8月暑期档以全开麦零修音的直播形式上线，并首创海岛生存加舞台竞技双赛道赛制，由那英担任召集人。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国际油价大幅高开，美油、布油盘出均涨约2%，黄金、白银小幅走低。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的中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

0: 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1: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0: 轻松安静，
1: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0: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棉花糖的这首歌就叫做我们都一样，美丽的、平凡的、灿烂的、琐碎的，每个人的生命跟生活状态总是会呈现出不同的模样，但是也都是我们本来的样子。这里是河北乐广播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今年的高考过去了，中考也即将过去了，还有就是本学期的期末考试。你还记得自己曾经坐在考场上的那种感受吗？像是只见只身入江湖，自强不息。后来回望的时候会发现，我们每个人在某些时刻都是独立的赶路者。那就加油吧。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又到了和蚊子们一决胜负的季节。
2: 哎呦，我这一条腿上被咬了5个包。
3: 那是因为你血甜，蚊子都喜欢。
4: 哎，你一定是 O 型血，蚊子还喜欢咬 O 型血的人。
5: 不对呀，我是 B 型血，也可招蚊子了。
2: 不行不行，太痒了。
6: 告诉你个妙招，蚊子包掐10字啊，再不行抹点口水也能止痒。
7: 这他们说的到底对不对呀？
8: 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1: 什么人更招蚊子？这和血型无关。蚊子寻找吸血的对象是靠人体排出的二氧化碳量、散发的体味、体温等多种因素，所以蚊子对新陈代谢旺盛、出汗多、体味大的人情有独钟。关于掐十字止痒，那只是因为疼代替了痒，起到暂时的麻痹作用，你掐出个对勾来效果也一样。而唾液明确告知大家不能止痒，错觉可能是源于唾液里的水分带来的短暂清凉感。
6: 哎呀，为什么蚊子咬的包越挠越痒啊？
1: 两种情况，既可能是抓挠刺激导致过敏反应加重，也可能是患者本身患有人工性荨麻疹所致，一般前者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想要有效止痒，还得是外涂花露水、清凉油、风油精等等。如果发生局部感染，有严重的肿胀及发热、皮疹等症状，及时就医。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9: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0: 晒晒晒，
1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9: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9: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5: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梁咏琪的这首《口香糖》发表在现在听起来有一点遥远的1997年，那个时候的你也许还没有跟这个世界见到面，也许还是无忧无虑的少年，又或者是正当青春的年纪。总之那一年的时间就永远的停在那儿了，不再前行跟改变，只有回忆里的偶尔更新。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某一天看到了一个00后的回忆杀歌单，然后里面有下面这首《湘南海鸥》，然后就感慨说，这时间呐，终究是过去了。

0: 时间就是过得飞快哈，小长假已经过去了，今天又是一个周一。周一呢是我们的美食日，接下来好物推荐时间呢，要看看乐山城给大家准备了哪些夏日美食呢？我们来连线新华，新华你好。
1: 喂，你好。好，是的啊，到了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会觉得，尤其等到吃晚饭，说，哎呀，我没什么胃口，我不想吃东西。但是呢，你要不吃吧，又饿；你就自己做吧，你又觉得厨房做饭一身汗啊。所以今天我们带来这个美食，就是又好吃又清淡，又是个肉啊，能补充点营养，同时呢，你也不用费事儿啊，来自于会期鲜的。酱牛肉，我觉得酱牛肉是属于大家去饭店吃饭的时候，去餐厅你点菜可能都会点的一道凉菜啊，而且是凉菜当中的一道硬菜。首先酱牛肉是吧，软嫩好吃，肉质也好，尤其有的朋友夏天减肥是吧，减脂你又要吃的营养，想吃优质蛋白的，其实吃点牛肉特别好。今天我们三袋酱牛肉到手一共89.9元，还有一个5袋的套餐啊，就是更合适。我觉得这也是世界杯期间大家可能看球啊，宵夜啊，一个绝佳的搭配。哎，你再喝上点啤酒，哎呦，这夏天的夜晚简直绝了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我说的这款酱牛肉，它的品牌叫会期鲜。会期鲜的牛肉、羊肉我们卖过很多年了，他们家肉质特别好，包括啊很多头部的大主播啊，像东方甄选啊、与辉同行啊，也都在卖会期鲜家的肉，就是他们家是源头食材选的就特别好啊。你吃过之后，你就会发现它的肉质特别好，这样的肉你吃着安心啊，有品质。你看能吃的，吃到嘴里的一定吃点好的。还有就是他选的那个肉啊，是精选的安格斯牛前腱心儿，那牛呢是天然牧草饲养的，肉质特别紧实，你切开之后的油花均匀，味道也卤得特别好，人家是百年卤味世家秘方。哎呀，那个味道啊，咸淡适中，香而不腻。老人孩子他弄的那个火候也特别好啊，就是老人孩子咀嚼什么的也都没问题。哎呦，越嚼越香，而且特别干净。他那配料表你就去看吧，人家就是用的八角、桂皮、香叶，就这些咱家用的这种天然的香料，还有就是酱油啊，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自己在家炖肉的时候用什么，人家也是用什么。这个东西就是你再放在家里面，我觉得很方便。我们家餐边柜上有一个这个收纳盒，那个盒上常年放着几袋酱牛肉啊，因为这种东西抽真空的，你随时想吃，你剪开你一切是吧，切一盘，你这就是一个凉菜，你备菜什么的会很快捷。还有就是除了切片吃，其实还有很多种吃法酱牛肉。比如说吧，我们昨天开始进入到夏至节气了，夏至要吃面啊，夏天大家吃不下去，我吃碗凉面吧，或者我吃碗汤面吧，哎，你吃面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切上点牛肉一起煮啊，或者点缀一下牛肉面嘛，营养也有了。还有就是你可以把它切成，不切片，我们切成块啊，一个丁一个丁的，然后你再炒点那个西红柿丁，加点开水一咕嘟，哎呦，特别下饭的那个番茄炖牛肉。因为这个酱牛肉啊，就是你切开之后我们就是冷着吃，但是你炖完之后它那个汁水又出来，特别好吃。今天呢3袋啊，89.9元，一袋呢是150克，买5袋更合适啊。那个套餐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我觉得夏天懒得做饭或者没空做饭又想吃点肉，你就备点这个，太省事儿了又好吃。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有一个好东西，一个小电扇。我就是现在天热了，你看今天外面也挺晒的啊，这天气热在屋里怎么都好说，空调电扇，但是但凡你出去你就会觉得很难熬啊，暴晒。你说打个遮阳伞吧，有时候骑个自行车，骑个小电车，你吹起来那个风啊，它都是热风啊，的确很难受。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呀，户外的降温神器，艾美特的喷雾小风扇。大家一定见过啊，就是你见有人手里拿过那种手持的小电扇是吧，哎，这个东西其实这几年还挺流行的。我们其实给大家选了很多款的手持小风扇，说实话啊，多少钱的都有。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选定的这个，说实话不是最便宜的，但我觉得它是我心目中最好的。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长期主义，也是个电器，你买一个，你真的你可丁可帮，你能用好几年都没问题啊，因为它真的质量特别好，而且它设计的那个功能性很好。就首先它能像普通的电风扇一样，你拿手拿着它给你吹风啊，哎，然后这个风速也能调，而且就是长续航。同时它还可以干嘛呢，就它有支架， 它那个支架你在桌子上一摆，它是个桌摆，就桌摆支架可以当个手机支架，然后你刷剧啊什么吃饭啊两不误。还有就是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的用处啊，我在这个端午假期的时候就是跟朋友去露营，哎呀当时我们就说哎呀带个手持的小风扇就好了，因为那天特别热，但是你在户外的话呢，你就觉得虽然有帐篷吧有天幕，但是你依然会觉得你想吹吹风啊，吹吹风就会凉快很多，你要拿个这个立马就凉快了。而且它这个风扇啊，它好在哪儿？它里面有一个水仓，你一定把它接上水用，这样它吹风的同时它能给你喷特别细特别凉的那个水雾，立马你就凉快了，体感瞬间降几度，你感觉这就不是个电扇了，它瞬间变成了一个移动空调了啊！我觉得这是它最好的地方。而且它有那个夹子，它能夹在哪儿啊？遮阳伞上，那个伞柄上，你打着遮阳伞，下边自带凉风。哎呀，我就不知道谁研究的，研究太好了，这个电扇啊，89块钱一个。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哎呦，它绝对会成为你夏天，就是度夏的一个夏日神器，而且会你经常用它啊，出勤率会很高。回复给力，带给你幸福感的夏日小电器哈、啊。回复给力，大家就可以去逛逛啦。好的，妍妍。
0: 好的，新华，那如果说你心动了，想要来买到他们，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买一买，来选一选吧。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更精彩。
1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大气恢宏的音乐律动鼓励人们勇敢往前走，王赫野的歌声温暖自由，透露出少年的坚定，张韶涵铿锵透亮的嗓音仿佛一束光刺破黑暗，唱出少年正青春的坚定、追逐、奋斗、拼搏。张韶涵、王赫野，篇章

王彦霖的这首《带走》，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集合 NPC， 欢迎你在每天阳光最好的时候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很多时候听民谣就是在听我们身旁最平常的感动。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赵雷的《鼓楼》。阳光下悠闲的人们，街边的咖啡馆，经常能够看到的某某路的公交车等等，这些最日常的也最丰富闲适的世界来跟你说午安。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林忆莲的这首歌至少还有你。生命的漫长旅程是一个太宏大的命题了，但是我们爱着的人的点点滴滴却可以历经时间之后依旧清晰无比。老人们总是说，人越老，那些年轻时候的事情记得越清楚。你是不是也在还没有感受到这样的状态呢？14:56了，也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那接下来的这首老歌，你会跟着唱吗？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宣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翟惠妹的这首歌给我感觉，听她唱歌呢总是很过瘾的哈，那种爆发力带来的热闹的感觉很有现场感。其实翟惠妹在舞台上的状态是很飞扬、自由又狂野的状态，跟上个世纪90年代的玉女甜歌或者是都市幽怨风格有着巨大的反差。其实这些歌即便现在听来也是很爽快又干脆的听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张雨生版本《单身旅记》。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6: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7: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6: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7: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6: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作为一位创作型的歌手，蔡健雅曾经公开的表示过，自己曾经唱红的这首 Beautiful Love 还有无底洞等等歌曲都是毫无意义的，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些歌都是别人写的，唱片公司指派给他唱的。而他内心认为自己也会写歌，所以当年其实接到这些指派之后，也曾经感受到自己备受打击。当然无可否认的是，他还是凭借着这些歌红到了大家耳边哈。其实当年的蔡健雅也不是觉得她的声音很特别，认为如果相同的歌换作其他人来唱也是可以唱红的。那虽然这是蔡健雅关于创作的执拗，但其实她的演绎也的确给这些作品加了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

崔健作为开启了中国摇滚纪元的音乐人，这首《一无所有》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志。这首歌是他自己创作的，当年的他抱着吉他，很流畅地写出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没想到却为他打开了大众市场的大门。虽然多年之后崔健再谈起这首歌，表示说这只是代表着他自己的一个阶段，但是这首歌当年的意义其实是很大众，它是代表着一个时代年轻人的思想状态。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周传雄为念念不忘学员写下的纪念之作，这首歌里有和歌迷双向奔赴的心意，有和音乐的全新约定，与歌迷再遇见，与舞台再遇见，与音乐再遇见，与更广阔的未来再遇见。特别推荐理由：念念不忘，所以终将再遇见。周传雄，再遇见。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9:31了，这里是河北娱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苑苑。我们的惊喜盲盒本周的奖品是这位主持人对你说，你想要听到哪位主持人的声音，想要听到他对你说什么，都可以来留言，来评论区留言。如果说您中奖了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卡带录音机的话呢，就会听到我们主持人对你说的话了。欢迎在河北娱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或者是直接回复盲盒，就会看到留言的链接，评论区留言就有机会来中奖。也记得一定要在你留完言之后注意接听我们主持人的中奖电话。

哈。还有就是在大概两周之前，我们有征集过大家的一个成年人的烦恼，然后想让小朋友们来回复。那现在小朋友们的超神回复来了，果然哈，萌娃的世界总是充满着治愈力的。这个小视频也特别适合反复观看，小孩们真的是又萌然后又逗乐。那如果你想要看到小朋友们关于成人世界烦恼的回复，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同样回复惊喜盲盒或者是盲盒这两个字都可以看到。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

0: 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雷奥嘉的声线不算暖，所以很多的歌其实都是带着一些忧郁的情绪。刚刚的这首《全世界谁倾听你》却是包含着暖意的。如果你知道有那么一个人会一直守在你身后，然后期待着等你回头，你会为此而感动吗？这个问题其实不同的年龄段可能也会有不同的答案出现。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来听到这首新娘阿花金玟岐的歌。

此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谭松韵跟谢春花的想变成一切美好事物。真正活得开心幸福的人都是活在对自己日常生活的丰富的体验里，而不开心的人呢，则更多的是在为了别人的标准而活吧。我们当然不能够完全不顾周边的环境跟标准，但是更多的关注自己内心的需求，会活得更痛快吧。时间来到了15:52，今天月随心动就陪伴你到这儿了。整点之后是悦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

0: 溯源，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雷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再来关注明天，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局地还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我们怎么选择适合自己需求的家装风格呢？其实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首先就是明确自己的需求，根据生活方式啊，比如说如果经常在家工作，那么就需要安静舒适且功能齐全的工作区域。如果非常喜欢做饭哈，那宽敞设施完备的厨房就很重要了。再有就是根据家庭成员，有小朋友的家庭要注意安全性和趣味性，比如选择圆角家具啊，设置儿童活动区，那和老人同住就要考虑无障碍的设计和舒适性了。当然了，也有根据兴趣爱好去选择的，比如说喜欢阅读，那就可以打造一个温馨的书房，喜欢收藏艺术品，就要预留展示空间了。那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装修的风格是首先从明确自身的需求开始出发，那第二点就要考虑空间的因素了。首先要根据面积的大小，小户型呢就适合简约啊、北欧这些风格，因为避免空间拥挤，大户型就可以大胆的尝试欧式、中式这些大气的风格了。再有就是根据空间格局，空间开阔就可以选择造型复杂、装饰丰富的那种风格，空间有限我们就适合简洁明快的风格。接下来要结合预算的情况了，预算充足我们就可以选择欧式、美式、新中式、轻奢风，因为这些施工工艺要求比较高，材料使用呢也比较考究。预算如果有限的话啊，那也很多选择，比如说简约风啊、原木风、北欧风、奶油风，这些都非常的经济实惠。

选择装修风格，我们一定会参考很多人的案例哈、啊，比如说装修网站上啊、社交媒体、小红书、家居杂志等等，浏览不同的装修风格的图片和案例，了解各种风格的特点和效果，最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喜欢的风格。当然了，朋友家也不能错过哈、啊，也可以看看同小区或者是朋友家的家装的实地，感受不同风格的氛围和实用性。但是切记不要盲目的跟风。如果您的预算还是不够啊，或者说这个我这个时候呢，我需要进行一些细致方面的，建议大家找一个设计师，你可以单独的跟他进行一个沟通，或者选择他的设计方案，充分的展示自己的想法，比如说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啊，我的喜好啊，我的预算，让设计老师了解你的期望。当然了，也可以单独出一个设计图，现在市面上出一个设计图，平面图大概的价格是2000左右，如果说 3D 的立体图，那在5000到20000不等，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专业的人也会根据专业的一些情况，然后结合您的需求和实际的情况，提供专业的建议和方案，帮助您选择合适的装修风格。那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百搭风啊，主要是看我们的预算情况，您家的家您认为是什么风格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说说看哈，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6: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迎回来，北京时间16:16，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我们今天依然送礼哈，如果您想参与的话，您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惊喜盲盒哈，回复盲盒也没有问题哈，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跳拉的这样的一个页面，直接留言就可以。也看到很多听众朋友希望分享家装的新灵感哈，所以我们来说说不同区域的一些新思路、新灵感，也希望这些灵感可以帮助到大家。首先我们来说到的就是玄关的设计了，关于换鞋凳哈，这个是一个特别必要的一个区域，现在有很多朋友已经设置了哈，无论是可以这个带轮子的还是固定的啊，都是可以解决我们在出门或者说回家的时候换鞋时候的一个尴尬。还有一个非常小众的就是玄关的洗手台，如果您家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哈，也可以把洗手台搬到玄关处直接洗手，避免将细菌带进屋内。当然很多老房子也是利用了这样的一个区域的一个改造哈，更加的方便。接着我们来说到了客厅的设计，围合型沙发的布局是采用这样的一个交流互动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更能理解这个家里面的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来做客的时候更好的互动沟通哈。它是一种围合型的一种布局，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搜搜这些图片。在我们接着从客厅的区域打通客厅和阳台，这样的设计就是可以优化采光，改善通风，那视觉效果也会显大，提高空间的利用率。关于茶几方面的选择，现在矮小的轻巧的这些茶几啊，非常的流行，因为它是方便我们摆放，可以让光自由的游动。

电视背景墙现在很流行的一种方式就是悬浮的背景墙，搭配的是灯带，简约又不失高级感，也可以把电视背景墙和阳台柜啊统一的来设计，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说过度过了打通客厅和阳台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也更加增加收纳的空间。看到了微信后台暖意的留言啊，没错哈，您啊如果想这个进入到我们的送奖环节啊，同样也可以点击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链接，如果您有烦恼也欢迎您来听听看萌娃们的神回复。参与方式都一样，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惊喜盲盒就可以。接着我们来看到的是餐厅的设计，小餐厅选卡座，用卡座代替这些餐椅，节省空间，可以增大收纳的一个面积。餐边柜可以选择这个设置哈，我们可以靠边放啊，避免餐桌被杂物占用。如果您说我特别喜欢做饭，那听听看这些厨房的设计的巧巧思，可开可合适的厨房，对于那些开放式厨房因为燃气受阻没有办法做的这个家庭哈，就可以来考虑了，以玻璃门的形式让我们来代替厨房和客厅餐厅之间的一个墙体。再有就是高低台的一个设计了，厨房的这个橱柜操作台呢采用高低台的设计，提高下厨的一个舒适度。水槽我也看到了四叶草的留言哈，您可以选择这个大单槽搭配可抽拉的水龙头，使用起来更方便。如果说我这个空间足够的话哈，那么可以大单槽加一个小的一个，比如说洗碗机啊，或者是这个厨余处理器啊，这样也是没有问题的。啊，有一个小 tips， 就是在吊柜下面记着要装灯带哈，目的是解决厨房顶灯因为身体这个遮挡造成的灯光死角的问题，方便我们切菜洗菜做饭。阳光明媚说了，说来说说卧室吧。卧室建议大家哈，窗帘方面的选择可以增加一层遮光的这样的一个里布，提高我们平时的一个睡眠的质量。那除此之外呢，在卧室我们可以设置一个双控灯，就是你把这个开关设计成双控，也方便睡前的一个关灯。其实家装的小巧思很多啊，方方面面，可能各个角落啊，甚至是各个区域都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巧思。您家有哪些巧思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3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欣。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不同区域的一些设计的小巧思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哈。另外呢，我们今天依然在送奖，如果您想参与的话啊，您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回复惊喜盲盒哈，不是惊喜盲盒，是盲盒哈，看看我们能不能中奖哈。接着我们来说到卫生间的区域哈，卫生间现在的设计干湿分离其实已经非常的普遍了。那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地漏方面的选择，干区建议使用梯形的地漏啊，这样的话会这个使我们的卫生间的区域不反味儿。再有就是如果我们的这个洗漱用品，包括我们在包下水道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啊，在这个区域可以挖一块用来收纳。阳台区域也可以简单来聊一下，就是建议大家，其实现在因为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有能力的情况下选择烘干区。这个烘干区呢，可以放置这个晾衣区的旁边，可以安上这个烘干机。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冬天的时候啊，我们无论洗这个所有的产品啊，或者说我们洗这个衣服你会发现它真的是可以方便很多。微信后台 VIO 的留言，他说阳台榻榻米，其实现在阳台榻榻米没有以前那么流行了主要是其实还是方便我们在阳台区域的一个收纳嘛，就是你可以在这个底下收纳一些杂物可以放一些摆置的东西，那么上面也可以安装一个吊柜它的目的就是增加收纳的空间。当然你觉得我这个区域不想放东西的话，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打造都是可以的。满墙的书架实用吗？现在有很多的家庭啊，确实把这个电视背景墙打造成了整面墙的一个开放式的书架储物功能是非常好的，而且也方便我们去拿取东西。但是要注意到的就是我们的一个藏八漏二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因为日后我们还是得打理的。无主灯的一个设计，确实现在如果有些家庭你除去孩子学习的区域，完全可以用筒灯、射灯、灯带落地灯这些多功能灯的这个组合打造出的一个非常好看、非常实用的这样的一个光影效果，还是没有问题的。微信后台明天会更好问到玻璃砖的隔断，这个玻璃砖最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好看吗？确实是好看，因为它起到了一个就是不影响采光，而且隔断空间，而且看起来外观非常美观的这个情况，但是真的非常的难打造。而且它的边边角角包括你垒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其实问题还是挺多的。最近我也看到了很多博主关于这个玻璃砖隔断的一些分享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或者可以去看看。再有就是它这个造价的这个区间还是比较高的，也需要我们根据咱们采买的情况下的时候擦亮眼睛看一看哪一些砖哪些玻璃砖真的是性价比比较高的。春柳的留言说家里面的智能系统都有哪些。其实现在很多的智能产品不光是全屋的智能，或者说这个窗帘你包括这个智能的门锁智能的灯光空调、热水器都是可以这个作为智能的家居的产品的你买的时候其实现在已经都带了。如果您想更方便的还有一个省钱的办法，就是都买一个品牌的只有一个 APP 就可以来操作所有的家电了。关于我们的家居产品你有哪些巧思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在线分享您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

0: 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48，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根据最新的家装的一些趋势和实用经验哈，我们整理了方便打扫卫生的一些家装的巧思。那第一点就是收纳设计优化，柜体的一门到顶啊，加上挂衣区为主柜的这样的一个不留缝隙避免积灰的设计哈，也方便大家这个在平时的打扫的日常工作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节省时间。再有就是封闭式的收纳为主啊，是可以减少开放格和玻璃柜的。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层八漏二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比例，避免落灰和频繁的整理。如果您真的是平时我没有时间打理哈，完全封闭式也不是不可以。总之呢，就是反正我藏着的地方呢，藏着的区域呢，别人也看不见。再有就是地面和墙面的处理了，全屋的通铺没有过石门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可以减少卫生的死角，你方便日后呢这个扫地机器人的作业哈。所以现在很多的家庭就全部都是全屋的通铺了，还有就是瓷砖的通铺加美缝的这样的一个清洁。美缝的设计呢，建议大家和瓷砖选择同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装饰或者是搭配。墙面方面简化这个乳胶漆哈，或者是涂料。那么在这个区域哈，我们可以把它替代成石膏线啊、护墙板啊，也减少积灰的区域啊。你现在看到很多的家庭就是没有单眼皮儿，也没有双眼皮儿，我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区域都是做成简化的乳胶漆或者是艺术漆了。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智能的产品嘛，所以说这个关于扫地机器人啊、洗碗机啊这些电器的插座是需要预留的。再有就是呢，我们在厨房的区域啊，包括卫生间的区域，现在也基本上做的是一个高低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减少这种有缝啊或者是弧形的挡水条的这样的一个积水的一个清理。当然我们刚刚说的所有都是方便我们日后的一个清洁功能哈。如果您在清洁方面我觉得我没有压力，我平时挺爱打扫卫生的，那这些区域的话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处理了。家具在买的时候，如果说方便清洁的话，扫地机器人的进出哈，我们要选择高一点的沙发、高一点的床，包括高一点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些家具产品哈。合理的动线设计，我们洗衣区和晾衣区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包括玄关的高低差哈，这样呢也可以减少整个室内的这个污染。之前一直有朋友问到啊，小兔子就说了，说这个软水的装置哈，哎呀，其实算过这样的一笔账，就是虽然说软水很方便哈，有的一些开发商也配好了，但是日后的清洁是必不可少的哈。您啊，在3年左右的时间，一定要从里到外进行一个软水装置的一个清洁，或者是换一个芯儿哈。包括新风系统是一样的，它是很方便，但是呢，我们不能说一直去使用它，它的清洁，你包括所有的这个窗口啊、通风口啊，我们也是要进行一个这个有规律的这样的一个清洁的。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设计哈，基本上可以减少我们日常清洁的一个工作量，但是也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和我们的生活习惯匹配的方案哈，预留一些这个接口啊，或者是提升我们长期居住的一个便利性。时间来到了16:52，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要说再见了。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月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河北省2026年中考6月21号开考，为期3天。据了解呢，雄安新区今年报名16613人，其中北京四中雄安校区学生首届毕业生参加中考。
3: 端午假期，全省重点监测的步行街累计客流量约168.6万人次，累计实现销售额5363.2万元。
2: 最新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 报价今天出炉，一年期 LPR 是3.0%，五年期以上 LPR 是3.5%。
3: 京东、天猫、抖音等平台披露618数据，京东战报显示 AI 眼镜、大屏 AI 手机等 AI 趋势产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0%，天猫战报显示 PS5 等电玩主机成交额是增长409%。那抖音商城呢，首次参与618大促的新商家当中，近3万家成交额突破100万元。
2: 再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浙江义乌一款钥匙扣意外是成为了爆款，上市仅一个月就热销40万件。
3: 上海电视节今天宣布，演员张凌赫受邀担任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青年推广大使。第31届上海电视节6月22号至6月26号举办，各大奖项呢将于6月26号晚进行的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上揭晓。
2: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以及邢台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进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色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7:03啊，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开始啦。同时呢，我们的节目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这客户端上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了啊。三天过去的还挺快，端午不知道各位这粽子吃的怎么样，三天假期您是走了哪些路，胖了多少斤？我反正是胖了8斤、哦、我从60算了，不透露自己体重。
1: 所以你是吃粽子吃的？
0: 吃粽子吃的，而且就是你一熬夜一看电视，在家里边沙发上一摊、哦、你这自然而然的你运动量少了、嗯、同时你嘴巴还不停、嗯、就是这个假期呢就光嗑瓜子儿，嗑瓜子儿还不能是一个一个嗑，得是嗑小半碗一块塞嘴里，老香了。
1: 所以知道了吧，上班的好处就在这儿了。
0: 哎，
1: 还是多上上班吧，
0: 要不说人还是得上班、啊、
1: 对，那你闲下来了自己让放纵啦。
0: 感谢单位给我这样的机会。

0: 贵，不仅给我发钱，还给我班上，
1: 还能让你自律起来，
0: 还让我减肥
1: 啊！
0: 你看看，要不说人不能光是写着光玩儿。最近看到一条热搜嘛，说会玩是一种很稀缺的能力。评论区有网友指出，说生活里自己除了玩手机，好像啊也没有什么其他特别会玩的爱好。但你说这个假期光在沙发上躺着，它算玩吗？
1: 当然不算了，
0: 不算吗？
1: 叫懒。
0: 玩手机不算玩吗？
1: 我 手机，
0: 我手指
1: 不会玩个手机。
0: 如果有一种可以给手指测体脂率的这么个仪器的话，我觉得我这个手指这个假期的活动量应该还挺多的。
1: 那或多或少得腱鞘炎的几率也大了起来。
0: 有网友就说我也是下班之后就不知道干嘛了，也不喜欢和人来往，没有兴趣爱好，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常常一个人在沙发上靠着发呆。发呆我觉得也是一种能力，因为你可以让手机歇会儿，你也不开电视，你单纯在那儿坐着发呆，我觉得现代人也很少有人能这么做到。
1: 手机说我谢谢你。还有网友说了，自己正在变得越来越不会玩，甚至已经越来越不喜欢玩了。前几天还在网上刷到一个帖子，说突然发现自己的生活好无趣，周末一刷朋友圈就看同事们朋友们在各种打网球、玩桌游、看展、徒步，我基本不怎么出门，只会待在家里边刷短视频。看似我也在娱乐，但实际没多大乐趣。我也想出去玩，但是没啥兴趣爱好，也不知道玩点啥，甚至自己连玩都不会，这件事想起来就觉得
0: 对，
1: 好难过。
0: 在这儿的玩，它其实是一种就是让你在这个工作之余有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够有热情投入的。
1: 对，
0: 是吧？
1: 对，进入到一种心流状态。
0: 这种玩，它往往伴随着一种专注和沉浸。它其实是一种让你觉得对于自己的生活有掌控感的这么一个事情。
1: 对，
0: 就是所谓的玩商。我们常说什么
1: 情商、
0: 智商，
1: 对，
0: 什么吃商，这叫玩商。
1: 对，
0: 它是测定和描述人们是否善于休闲、善于生活、善于健康玩乐的一种素质。
1: 是健康玩乐。
0: 对，
1: 所以你躺在床上你那刷手机健康吗？不健康。
0: 所以还得是动起来，运动起来。你有那种，就是现在有很多那种游戏机，它是那种运动游戏，就是你可以
1: 体感游戏
0: 带在身上，你有一定的消耗。
1: 对，
0: 它其实是有一定的，你这种你觉得没白干，就是你这玩也没白玩，
1: 获益了。
0: 它是一种良性循环，让你在当中你觉得有一种消耗，但这种消耗是让你觉得出点汗挺舒服那种感觉。
1: 对，
0: 就像你说的心流状态。
1: 所以说人到说什么样的一个人叫玩商高，其实很好自测哈，有这么几个方面大家来看一看啊。首先就是说创造乐趣是这波人生活的一种惯性。和他们在一块你从来不会觉得扫兴，玩什么其实也没那么重要。无趣的事儿也能变得很有趣。
0: 对，还有就是重视过程当中的体验，专注于当下，你可以掌握到在这个过程里的一些细节，能让自己和周围的人感到快乐。
1: 这玩商高。
0: 对
1: 啊，还有呢，就是对于真正喜欢的事物，这个玩商高的人呢，会深度的去探索，玩出点名堂。
0: 对，
1: 那比如说喜欢喝鸡尾酒的，那人家就去学习各类的鸡酒的这些风味啊，和不同鸡尾酒的配方跟调制的方法。还有的呢，人喜欢出去玩、出去旅行，人家就做足了功课，了解目的地的一些历史故事和当地的人文特色。喜欢拍照的、摄影的，就去了解不同的光影和构图背后的艺术美学。你看人家就玩的这个很深度了。
0: 对，但是也不行，就是你如果说玩的东西，然后你觉得好像我得玩出点什么名堂，你不觉得这事儿很让人心累吗？
1: 所以你就是一个玩商不高的人。人家就是沉浸在这个，人家不觉得累。
0: 对，还真是不觉得累。
1: 对，
0: 有的人就是把这个学习也好、锻炼也好、旅行也好，
1: 对，
0: 人就是愿意去投入。
1: 其实像咱这样想想着让我出去一趟，我还得收拾那么多东西，算了，不去了。
0: 或者说就是你一定有在你的在某一方面的你愿意去投入的事情。
1: 对，
0: 一定会有。
1: 对，
0: 大家可以来说说你是一个会玩的人吗？当然这个是带引号的啊。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特别会玩的人，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或者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一起来分享一下。来自周杰伦《时光机》。

0: 微信后台呢，有朋友说是通过抖音平台过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的啊。如果说大家听到节目的话，也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1: 对，
0: 您首先可以下载一个即时新闻，即是河北的即，
1: 对，
0: 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点击进来一找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
1: 是的，而且呢，稍后的节目里面呢，在视频直播间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抽奖。
0: 是的，
1: 而且这个奖品呢，是我们俩就是绞尽脑汁儿啊，然后呢就薅光个头发
0: 啊。
1: 之前我们那个大橙子文创周边那个毛毡包已经送完了，接下来给大家送什么好东西呢？特别应景，特别应劲儿啊！这东西就是人手必备，每个朋友都很需要的。这是个迷你的口袋小电扇，
0: 对，
1: 我觉得特别好啊，
0: 很漂亮。大家可以来到视频直播间来参与一下抽奖啊！稍后马上来抽取今天的这位幸运听友。今天和各位聊到了你是一个会玩的人吗？这个玩它指的是有一个自己爱去投入，善于投入的一个兴趣爱好。
1: 对，
0: 或者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特别会玩的，不管是喜欢那种某一项运动，或者说是旅行，或者是摄影，就人家你觉得玩得特别好，人家还特别热爱这项爱好。
1: 对，
0: 经常在看这朋友圈啊，抖音上可能会看人家分享，觉得也很羡慕，能够有一个这么愿意去付出热情的这么一个爱好。
1: 对，
0: 走茶这位朋友说，我觉得玩商高的人绝对是高精力人群，不像我每天光工作就感觉很消耗精力了。
1: 高精力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其实我刚才也突然想到啊，你要是想要一个就特别会玩的，成为一个特别会玩的人，你还得有一个跟你能玩到一块去的搭子。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如果要是只有你一个人的话，我觉得很难坚持下来，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项目也好，是运动也好，如果你要是有一个能跟你玩到一块去的一帮朋友，我觉得干什么都很开心。
0: 是。Wave 他说，我会三四种乐器，运动都能上点手，不过不太喜欢出汗的，比较喜欢游泳啊、桨板啊这种亲水的。诗词歌赋也都能来一点。八卦达人，一线冲浪，定期刷一些话剧歌舞的演出。为了玩还是选择了进高中当老师，虽然说平时比较累，但是寒暑假是自己万万不能放弃的
1: 啊。因为有了寒暑假，所以去当老师是吧？让自己好好玩一玩，真好，挺羡慕的啊。扣子说了，刚才说现在玩啊挺费钱的，因为任何一个项目你想要玩都得先准备各种装备。这是借口，朋友。你看人家有朋友就说，千林就说了，那我觉得我是那种探索型的玩乐，就是从自己的感兴趣的一件事开始深入去挖掘，就能发现广阔的天地。你比如说以看电影为例子吧，我就是以对某个导演的某部作品作为一个起点，我可以把这个导演导过的所有电影都看一遍，了解他的一个风格，然后呢去寻找他喜欢的或者是对他有启发的导演，把那个导演的作品再看一遍。
0: 对，
1: 或者我喜欢他这一部作品的这个类型，比如说什么战争片了，我就把所有经典的战争片再看一遍。或者我喜欢这部作品某个演员，我就把这个演员演过的影视剧全部都看一遍。
0: 对，
1: 所以哪怕只有一个小小的兴趣爱好，也能钻研出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0: 是，之前还听过那种叫做输出型爱好或输入型爱好。有的时候你把自己喜欢的通过视频记录下来，发到网上，也会找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人。
1: 对，
0: 它也可以作为很好的一项输出型的爱好。
1: 是，
0: 大家还可以来继续说一说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或者是我们的即时新闻大橙子聊天室视频直播间。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17:2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小鱼儿说："这是什么电视剧的主题曲啊？好遥远的偶像剧感染、感觉，是5566的一首歌，叫《好难过》。
7: 我难过，谢谢你。
6: 哦，我不忍得你难过嘛。
7: 好，
6: 所以好难，
7: 好，
6: 我难过啊。这歌叫，说是20年前的青春偶像剧，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7: 叫 MVP 情人，
6: 对 MVP 情人。刚才想说男女主是谁来着？
7: 言情书张韶涵，
6: 对，大家可能想起来了啊。今天聊到了您是不是一个很会玩的人？看到微信后台有朋友给我们留言，包括视频直播间的潇湘夜雨，他说玩是需要时间和钱的呀，我下班回家以后就是吃饭、收拾、洗衣服、看孩子，看手机的时间感觉都比较少，还不包括加班。说这个出去玩啊，都是从孩子很喜欢的地方去，玩高兴了啊，对于我们来说感觉有的时候很奢侈啊，不管是时间上还是钱上。
7: 然后无而不误说了，我应该是可塑性很强的人。比如说约我去蹦迪和写论文都能陪得很好。但是我自己就是躺平。
6: 你看我之前也见过那种就是花不了多少钱，但是也能让自己
7: 玩得很开心，
6: 玩得很开心的。你比如说有去这个，你出去玩，咱就拿旅游这个事儿来说，它其实这个花钱的张力就很强。就是有钱有有钱的玩法，没钱有没钱的玩法。花多少钱才能出去，让自己，其实玩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主要让自己开心。
7: 对，
6: 换一个方式过几天生活，找去别人这个逛腻了的菜市场，咱去转转，有的时候就可以让自己很好的放松下来。
7: 对，
6: 还有比如说看演唱会，你坐第一排也是看，坐最后一排也是看，
7: 坐山顶上看也是看，
6: 但是你跟着一群人一起去开怀的唱歌，
7: 那不一样，
6: 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7: 那跟你自己在 KTV 里边唱那完全不一样。
6: 我就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就很喜欢追演唱会，但每次都抢最便宜的那个票，就是想去感受那个氛围。我觉得这样也很好。
7: 对，
6: 大家可以来说说您平时花多少精力在玩上。是一个会玩的人吗？或者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很会玩的朋友？
7: 你看咱们视频直播间的吴小空就真的太有发言权了，他就养花养鸟养鱼听戏喝茶。
6: 你看这能花多少钱吗？但人家玩的就很开心
7: 啊。但是这实话说，空仔实际年龄并不大。
6: 不大。
7: 你别看他爱好的这些个项目吧。
6: 你这什么意思？你这。但这个就是你自己开心就好，其实就是。
7: 对
6: 大家可以来说说哈，你有没有这种特别爱投入的这种兴趣爱好某一方面。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来猜猜歌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四行的声母。就拿猜歌这个事儿来说，有的朋友就每天特别喜欢跟我们一起来唱一唱。即便说未必 都能猜出来，但是这个过程大家就很开心，
7: 对，
6: 是吧？下班路上，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四行的声母，我前两行我们来给大家念一下吧。
7: 好，
6: 第一行是一科西坡特坡特的科特，这是第一行。
7: 第二行是一师鸡佛呢佛呢佛呢七乌的，
6: 有点长。如果第一行的话，能猜出来吗？
7: 当然啦。
6: 第一行是一颗西坡特坡特的科特，
7: 我觉得你这都快说出来了
6: 啊。是吗？
7: 我原本觉得这好像还有点难度，尤其你看啊，佛呢佛呢佛呢啥佛呢佛呢，但是你要说刚才一颗西坡特坡特的科特，
6: 哦，我知道了。这么说吧，一颗西它就是一颗心，就是一颗心，
7: 是，然后再坡特坡特
6: 的科特，所以大家心里头有大概的旋律吗？一颗西波特波特的科特，前三个字是一颗心，你想一颗心
7: 后面怎么能呀？
6: 波特波特的科特，
7: 对呀，它破特
6: 会是哪首歌？
7: 它不能是扑腾，因为它是一颗心，它不是一条鱼。
6: 它如果不能是扑腾，它就得是扑通。
7: 那扑通就对上了。
6: 一颗心扑通，怎么的呢？
7: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很有态度，
6: 对对对，
7: 也比较符合今天这个话题。
6: 对，这首歌特别适合在 KTV 里一群人唱，
7: 对，
6: 特别适合在演唱会上，
7: 对，
6: 一块就边唱边跳的那种。
7: 是，
6: 哎，我跳，跳的话，他得是一颗心怎么怎么的跳啊。
7: 我希望一会儿听到大家的这个语音啊，一定要有自己的态度，唱出自己的风格 style。
6: 听听娇琳唱的这个有没有自己的 style。

0: 好了吧，焦林。
1: 对。
0: 然后我特别感兴趣，动感超人。
1: 嗯哼。
0: 这位朋友不行，他发了两秒语音不听。
1: 他这个两秒语音让我很好奇，他发了个啥？我听听。
0: 我觉得你会后悔。啊。
1: 没跳起来。
0: 等你跳完，而且发了个八秒的。
1: 听一下啊。
0: 嗯。
1: 不行，你这跳的不带劲。
0: 你这偷感有点重，这个。
1: 还有点儿。
0: 哎。
2: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一瞬间烦恼全忘掉，再也没有。
1: 怎么？
0: 给自己
1: 笑场了？什么意思啊？戴风之发过来的。
2: 一颗心扑通。

0: 票。
1: 好，嗯，顶住了啊。嗯，我们再听听摇滚这位朋友的。
0: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塞，
2: 不行，您这太低了。要说这歌要听高的，嗯，还得听小薇的。
1: 哦，薇姐又来啦。
0: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一瞬间所有烦恼全部都忘掉。再也不要，再也不要。
2: 怎么泄气了？薇姐，这怎么就泄气了呢？
1: 薇姐第一次把自己给嘲笑了。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明天白天，我省的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和邢台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1: 明天夜间的24号，承德的北部和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也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也是有冰雹出现的。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0: 来关注石家庄，明天呢是雷阵雨转多云，22到34度，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1到2级。
1: 说到下雨天了啊，说下雨之前啊，大风容易扰动灰尘，我们在家里边或者说我们要出门之前最好先关紧门窗。下雨之初，这雨水当中携带较多的污染物，对空气冲刷不彻底，也不宜开窗，所以要等雨下一阵儿，或者是雨过天晴的时候，空气最清新，这个时候负氧离子增多，所以呢这会儿啊开窗通风是最佳的时机。而且有趣的是呢，说研究发现啊，毛毛雨比中雨大雨洗刷空气会更有效。因为毛毛雨那雨滴小，下落慢，在空气当中的空中停留时间会更长一点，和空气接触面会更大，更能带走更多的污染物，所以毛毛雨过后不妨打开窗户大口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啊。
0: 周一美食日，夏天确实容易没胃口啊，厨房做饭啊也觉得比较疲惫，天还比较热，但是呢又想吃点肉补充一下营养，还能够下饭的。今天我们帮大家来找到一些美食，特别合适，这来自会七鲜传统酱卤牛腱子。你光听这几个字儿，饭张力拉满。酱牛肉啊，软嫩好吃，肉质也非常好，风味又地道。今天是3袋的酱牛肉，到手一共89.9元，买5袋更便宜，绝对是您世界杯看球还有这个宵夜最佳搭配。再来口啤酒，夏日夜晚绝了。夏天简直要吃的营养的话，吃这个准没错啊。
1: 对，会七鲜这一款牛腱子，它是优中选优了，算是啊。与会同行，包括东方甄选这些大主播、头部主播，都是一直在卖他们家的肉。
0: 是的，
1: 源头食材选的就好。啊，舌尖呢是不骗人的，吃过一次你还想吃，所以他们家的牛羊肉都非常受欢迎，原因就在于安全有品质。就这款牛腱子使用的牛肉是精选安格斯牛前腱心啊，天然牧草饲养的，肉质很紧实，油花特均匀，而且配料表很纯净啊。就只有八角了、桂皮了、香叶这些天然的香料和酱油在里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沿用的是百年卤味世家秘方，咸淡适中，香而不腻，纹理很清晰，就是连老人孩子都能轻松的嚼动，越嚼越香。
0: 放家里随时你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切个片儿，当个凉菜吃，特别好。再教你一个方法，就可以切成块儿，炒点西红柿丁，加点开水一咕嘟，就是非常下饭的这个番茄炖牛肉，汤汁也特别好，还能可以拿来下一个牛肉面，肉也好吃，吃法也很多。一袋呢是150克，今天3袋一共89.9元，买5袋的话会更便宜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
1: 是生活当中那些不起眼的什么小物件啊，一旦换成电动的，那就是降维打击。怎么说呢？这天气马上就是热起来了，出门在外咱们可以拿上这一款好物，就是艾美特伞夹喷雾小风扇，让我们时刻感受到清凉。有了它，就相当于有一款就是迷你空调，给他们随时装包里边。这夏天呢，对于那些怕热又站着手又嫌站手的人，真是能帮上大忙啊！像是子琛这夏天这包里必须会带这种小风扇啊，无时无刻的不在这吹自己的脸
0: 啊，干巴是吧？
1: 因为有包袱啊，就是对自己颜值有要求啊。他不只是
0: 少在我这儿停留，我跟你说。少往我身上扯，
1: 更有说服力，主要是，对，为什么会老拿着它呢？因为它有水枪，水不是水枪，有水仓。
0: 我明白了，我欠呲。
1: 水仓啊，你跟它接上水，它吹风的时候它就能喷雾，这马上就有那种体感，就是那种凉乎乎那种感觉啊。所以说妥妥的移动空调，而关键什么续航还贼长，能用11个小时，而且它还能折叠，一点不占地儿啊，放在桌面上吹也行。折叠之后手柄还可以打开当个什么桌摆那种手机支架，哎呦，你看你平时你看剧啊、吃饭啊，还能吹着凉风，而且它还能夹在我们的这个遮阳伞的那个柄上，所以伞下它就可以自带凉风，就这种户外续命的神仙体验。

0: 谁用谁知道啊。三种颜色大家都可以选，89块钱一个。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可以看到啊。
1: 是的，是一个喷雾小风扇，
0: 对
1: 啊，很实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看。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歌词充满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待，旋律轻快，略带伤感。或许生命中最伤感的部分，莫过于给了你最好记忆的人却成了记忆。 Maroon 5 Memories。

0: 古人
1: 科技改变生活呀，现在身份证都有电子的了，移动支付也超方便，出门一部手机就能走天下了。哎，对了，古代出门需要带身份证吗？
0: 当然需要。在古代，长途旅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啊，并不常见，大多数时候只有官员、商人或者僧侣才会有长途旅行的机会。如今咱们旅行，身份证跟护照那是必不可少，古人当然也需要这些，只不过呀，名字不一样。官员们想远行，就必须持有符节来证明自己的身份，这些符节上啊，都标有明确的返回期限，以便于关卡处的检查，没有符节将寸步难行。而商人想出远门呢，则需要申请一种叫做过所的通行证。过所呢，最早出现在汉朝，在唐代彻底完善。这过所呀，是商人进行贸易的时候必须持有的官方颁发的通行证，如果没有过所，则会被视为私渡，一旦被发现，商人们将会受到很严重的处罚。
2: 哎呀，还是现在好啊，身份证都有电子版的了，出门带一部手机，走哪儿都不怕了。
3: 也怕。
2: 怕啥呀？
3: 怕手机没电。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晒晒晒，
9: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1: 哇，找到你啦！
5: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12: 哎呀，每次一听到麦老师的这段声音，都感觉一阵清风拂来，耳畔都是热带雨林的声音，感觉自己的双腿此时此刻就踏在大自然的土地上。
13: 你这么迷他的声音，你下回当着面说的时候，你让他现场给你来一段。
12: 不夸人都得是本人不在的时候，背地里夸。
13: 背着人夸那是真夸。
12: 你们记得明天早上上早班的时候给我转达一下。好吧，一听麦老师的声音就感觉置身大自然，就我就想去当大自然的孩子就。这是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今年的暑期亲子游学之旅就要启动了啊！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是精选了2条线路，一条是东北吉林的长白山，一条是云南的普者黑，两条路线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让孩子充分的接触大自然，玩的有深度有意思，大人也可以给自己好好的放一个假。
13: 对，先说长白山这条线啊，就现在咱们这边地方这么热啊，人家那边夏天平均温度就22度，凉快，而且呢 上不管是哪条线路，不管是哪次出发，带着大家一块出去玩，都是由专业的领队和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带着您和孩子一块儿。咱们在这次是在森林里边啊，溯溪捕鱼，然后呢还可以漂流，还能徒步，而且去了长白山了。你说去长白山呢，那不得采人参挖人参吗？
12: 哎，
13: 还有呢，在当地咱们就直接支起这个大铁锅，来一次这个荒野铁锅炖，那得多香啊！
12: 是，
13: 妈妈们呢也可以经过这一次的这个行程啊，给大家特别安排穿上这个朝鲜族当地的这个服装啊，拍拍照。还有呢，可以给大家有一天的这个自由行的时间，去逛逛他们那当地的一个水上集市，尝尝参鸡汤，吃吃朝鲜烤肉。哎呀，太香了，正宗的味道都是。
12: 是，
13: 而且行程里面呢还有长白山天池、图门口岸，带孩子一江望两国，主打一个清凉民俗边境探秘。
12: 对，
13: 这一趟下来，孩子玩的是真正的山野，感受的是边境和民俗啊。
12: 还有就是云南的普者黑，你看我们这两条线路，一个往北，一个往南。这条线路呢，很多朋友最开始知道普者黑是在《爸爸去哪儿》这个节目上，节目里青山秀水，印象非常深刻。这次我们就带着孩子一起来坐柳叶舟穿行荷塘，打水仗，登青龙山俯瞰整个普者黑，还可以探访三生三世里面的青丘这个地方的取景地。孩子可以来一起进山捡菌子，坐百年米轨小火车，逛仙人洞彝族村和建水古城，晚上我们一起来参加篝火晚会。大人孩子节奏都能够兼顾，既有综艺里的这种同款美景，也有地道的烟火气。我觉得这个做大自然的孩子，不光是对于小

0: 朋友来讲是一次难得的体验。同样的，我们大人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回归大自然，
1: 对，
0: 做一次大自然的孩子。
1: 是的，
0: 全程无购物，无购物，无购物。
1: 嗯、
0: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
1: 嗯！
0: 领队和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长白山是7月5号的首发，5天的行程；普者黑是7月10号的首发，6天的行程。
1: 对，
0: 报名咨询是0311677955167799551。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关键词“暑假”，可以来看到详细的行程，也可以进群来报名或者是咨询。
1: 嗯，
0: 另外我们还有风情欧洲13天的行程，方方面面都能够满足您的这个出游的选择啊，都很多，您可以来看一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包括后边还有没有团契，就比如说孩子前面安排了这个兴趣班，或者说是自己这个上班的原因，前面不好请假，想着7月底出发，8月份出发，都可以来群里问，因为我们都是根据大家的这个要求来机动化的安排行程，
1: 没错，
0: 安排团期、
1: 嗯、
0: 所以大家有任何的要求任何的想法都可以来问，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暑假就可以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一商等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

0: 24资讯抢先报。
1: 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端午假期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达99.4亿元，较去年假期增长4%；餐饮业的消费金额是9.6亿元，较去年假期增长3.3%。
2: 再来关注石家庄市裕华区新华区新一轮购车补贴近日是上线了。购车之后，通过微信小程序“实车秀车网”即可在线申请补贴，最少2000元。
1: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的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2: 记者从首都师范大学2026年校园开放日暨高招咨询会上了解到，今年首都师范大学新增全国首批人工智能教育本科专业，将面向全国招收20名本科生。
1: 6月22号至26号，第四届链博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本届链博会上呢，众多充满 AI 含量的展品令人眼前一亮。
2: 周星驰导演的电影《功夫女足》今天是官宣了，张小斐、张艺兴、迪丽热巴主演，将于7月上映。
1: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有暴雨的。淋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斯达为您播报。
0: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0: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8: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一路畅听进入到第二个小时啊。同样的，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各位可以找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啊。
1: 对，马上我们就要给大家抽奖了啊，
0: 马上来抽奖。刚才我们在这个资讯当中也提到了，是吧？这个首都师范大学今年是开了新的专业，人工智能教育本科专业。
1: 对，
0: 前两天还看到说，天津、河北、包括山西，还有黑龙江、江苏等28省区市已经公布了高考查分的时间，基本上在6月25号前后就能够查询成绩了。
1: 是，
0: 怎么一下子还挺紧张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呢？突然想。但是每年的
1: 氛围会有感染力。
0: 哎，每年这个时候，大家就想起来当年自己参加高考的时候的那段日子。
1: 对对对。
0: 出分的时候那个紧张的心情，
1: 是。
0: 还有报考志愿的时候，填报志愿的时候那份纠结。
1: 哎呦。
0: 哎，每年都是这个时候，6月份嘛。对于大学来讲，招生抢人工作也要开始了，包括还有看到说中国农业大学的动物科技学院的老师们也开始了新一轮的本科招生宣讲，其中介绍到的全国首个宠物本科专业也引起了大家关注。
1: 这一专业的招生呢，放在中国农大动物科学这个大类目下，专业方向呢是动物科学伴侣动物，毕业生呢将被授予农学学位，学士学位啊。宠物专业的课程呢可以概括为叫宠物营养与食品、宠物行为学、宠物护理等等。
0: 对，
1: 那大体呢是围绕汪星人啊、喵星人的这个产业需求展开的。
0: 嗯，
1: 毕业生呢未来会更优先的进入到和宠物相关的一些企业以及马术俱乐部等等。
0: 对，之前还看到一份百度热搜高考大数据，说到这两年热度排名比较高的是人工智能、商务英语和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还有一份就业蓝皮书显示的也是绿牌专业，也就是这个就业落实率、薪资和就业满意度比较高的，并且市场需求增长的专业，就是绿牌专业。包括有什么呢？电气。

0: 工程及其自动化、微电子科学与工程、机械电子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车辆工程、机器人工程，都是工科专业。基本上，你看你现在这个热门的专业和前些年相比的话，这个差别可太大了，
1: 对，
0: 是吧？前些年的时候，刚最开始出现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的时候，基本上是在21世纪20年代，刚进入20年代的时候，再往前翻10年。到21世纪10年10年代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法律、金融、计算机。我们提到一说到这个热门专业，基本上就这三驾马车。
1: 对，还有就是21世纪的00年代，那会儿是什么呢？房地产相关专业挺吃香的。
0: 对，
1: 土木工程是当时各大高校最热门的专业之一。
0: 对，
1: 90年代
0: 的时候，上世纪90年代热门的专业包括有对外贸易、国际贸易这种国际化专业。
1: 是，
0: 再往前。80年代的时候是财经专业是比较火的，上世纪70年代受欢迎的专业有什么呢？有文史哲数理化这样的基础学科，
1: 对，
0: 是比较受欢迎的。你像1977年恢复高考那年，厦门大学文科录取平均分最高的是中文系，其次是历史系，理科录取分数最高的是数学系。
1: 对，
0: 你看这些年其实跟时代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关系。
1: 当然了，
0: 大家还记得您当时高考的时候选择专业的时候，比较热门的专业有什么吗？什么决定了你当时选择了你后来报考的这门专业？
1: 您学的是什么专业？
0: 对，包括你比如说你后来从事的工作
1: 跟你当初学的那专业
0: 有多大的关系？是关系非常紧密的。你看咱俩是属于两种，我就是关系非常紧密的。
1: 对，
0: 你属于半紧密的。
1: 我属于就是沾点边儿，
0: 也不能说完全不紧密，是吧？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视频直播间来聊一聊。因为我们马上开始视频直播间的抽奖了。
1: 是的，
0: 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的即，时间的时，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周杰伦，爱在西元前。

0: 我们来恭喜一下彬彬有礼先生。
1: 恭喜李先生，恭喜彬先生。彬彬有礼，
0: 彬彬有礼先生，因为彬彬有礼先生，因为今天彬彬有礼的彬彬有礼的中奖了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啊。虽然说今天这抽奖已经结束了，但是没关系，嗯，可以祝贺一下彬彬有礼嘛。今天聊到了关于报考的热门专业，
1: 对，
0: 我们就提到了说不同年代有那个时代独特的比较热门的专业，
1: 对，
0: 它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个当下的发展，嗯，流行的趋势，是吧？嗯，大壮这个朋友给我们留言说，12年高考那会儿就是计算机还有软件工程比较火，嗯啊，还有小派说，哎呀，傍晚刚下过一场雨，下班时分天晴了，这个时候来一首周杰伦的歌，太妙了。
1: 哦，我跟你讲，待会儿下雨了，
0: 可能不
1: 是咱们石家庄下雨了吗？
0: 那应该不是。
1: 小派，你是哪个地方的朋友？
0: 对对对对，哦，稍后我们还会放一首歌，一定也非常妙。
1: 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是这首歌吗？
0: 不是不是不是，哦，
1: 比它更妙，
0: 比它更妙。
1: 好，okay，
0: 潘这位朋友说，我女儿从8岁就开始啊，嗯，立志要从事和宠物相关的工作。嗯，哦，志向远大。确实，你看刚才不就提到嘛，说这两年和宠物有关的这个专业，包括新开设的专业，嗯，也非常受到关注。
1: 新兴专业，
0: 刚才提到中国农业大学的动物科技学院，
1: 对
0: 啊，就最近招生的叫动物科学，嗯，伴侣动物这个专业方向，嗯，授予的是农学学士学位，嗯啊，以后从事包括像宠物行为学，嗯，宠物护理，就是围绕汪星人喵星人的这个产业需求展开的。
1: 嗯，你看咱们视频直播间4781这朋友说了，04年河北师大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嗯，啊，
0: 哦，04年的。
1: 04年，
0: 哎，巨嘴的小可爱他说，我娃才小学3年级，他的兴趣就是宠物方向，嗯，我也支持，嗯，兴趣是他最大的动力嘛，嗯，不知道10年以后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1: 是
0: 啊，嗯，包括这个你看今天22号了，嗯，我记得我参加高考那年高考出分好像就是在23号。
1: 哇，你记得这么清楚。
0: 对，印象挺深的。你看今年来说的话，河北刚才也提到，新闻当中也说到了25号左右，嗯，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嗯，每年到这个时候大家也会关注到高考的一些热门方向，嗯，包括我们2026年河北省的高考的招生咨询会，哎，也是河北的第4届教育展，
1: 对，
0: 马上要在石家庄金鹰中学开启，这是6月25号，嗯，6月25号，重要的事情说3遍啊，
1: 对，
0: 这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的名校，还有军事院校啊，省内的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您是想了解一些热门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规则，亦或是想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网上查，到现场您可以直接和招办的主任来面对面聊一聊。
1: 对，当然除了高三的学生和家长朋友之外啊，我们也想对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们说，这也是一次难得的了解高校和规划自己家孩子未来的机会。
0: 是的，
1: 所以您到时候想问问孩子将来能上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啊，报个什么专业好啊，有没有更好的出路啊，这些问题在25号当天、嗯，啊，孩子上学你也可以值得就到现场去问一问，
0: 是
1: 做孩子明白的未来规划人，嗯，也欢迎所有在读生以及家长前来参会啊，提前为孩子做好一个规划。
0: 是的，
1: 当然大家呢这个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高招或者是高考，回复高招或者是高考就可以来抢免费的这个门票了，嗯，啊，本活动呢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要特别提示一下大家，这次的展会虽然说是门票是免费的，但是是需要一人一票，
0: 对，
1: 所以家长和学生朋友都是需要自己经过预约才可以进入到会场的。
0: 是的，
1: 一个微信号只能预约一个名额。
0: 没错，嗯，一个微信号预约一个名额，嗯，啊，大家回复高招高招或者是高考都可以来预约一下啊，嗯，各位还可以来继续说一说，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或者是微信后台吧，来聊一聊，就是当年您报专业的时候，填志愿的时候，为什么填报的自己后来学的这个专业？嗯，您现在做的工作和当年学的专业有关系吗？刚才我们不是说吗，四大学的专业和现在的工作吧，有可以有0.5%的关系，50%的关系，为什么呢？你听听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一路畅听》，演唱的人是大橙子。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大家好，希望大家最近都平安。这三个月来呢，我一直待在家，有一天想着，很想跟大家分享

0: 来自方大同的一首《面面》，爱吃面。刚才我还想着今天夏至是吧？哦，昨天夏至。
1: 没事儿，吃面这事儿天天都可以。哎，
0: 有时候在家里边，就是你不知道做什么了，弄点面，完了弄点那种鸡蛋酱的那个卤。嘎嘎好吃。
1: 我先举手问个问题啊，人方大同这首歌名字叫面面，
0: 面面
1: 是吃的那个面，不是面面俱到的那个面，
0: 都那不都是那个字吗？不都是
1: 吃了个字儿了，
0: 面面，你听听。你看他也爱吃吗？
1: 面条我爱吃啊。
0: 哎，那个点心鲜，咱都爱吃。形状有各自体验，有扁的、宽的、细的、粗的，某些适合酱和醋的，有些不是 Chinese food 的，这高汤底不是素的。不知道各位昨天有没有吃面啊？刚才提到了，说了一半，就是我特别喜欢把那个，就是弄点鸡蛋酱，弄点黄豆酱，弄点鸡蛋，弄点黄豆酱，放点这个老抽、生抽，放点白糖，弄一个卤。

0: 我小的时候还特别爱吃的一个面叫什么呢？豆豉。你知道什么叫豆豉呗？
1: 不知道。
0: 你俩什么叫豆豉你都不，你没吃过豆豉啊？
1: 你又欺负我不会说方言。
0: 你这样只会招来拿心机老乡的嘲笑。
1: 是豆豉吗？不是豆豉。
0: 其实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了，反正就是，反正我小的时候就打爱吃豆豉面。是、哎、
1: 到底叫什么？
0: 有没有心机老乡知道能回答我和斯塔一下，就是这个豆豉和豆豉它是一个东西吗？应该不是。小时候那个
1: 出题人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0: 那豆豉是拿西瓜走的，你知道呗？拿西瓜，
1: 西瓜，
0: 你知道是什么吗？
1: 西瓜，那对，这是夏天吃的。
0: 西瓜嘛。
1: 啊，对呀，不是豆豉，他说了不是豆豉。
0: 啊，不是啊，视频直播间的朋友直接解答我们了。
1: 不是，我说的是你刚刚说的不是豆豉。
0: 好。哎呀。
2: 还不错，音乐 ，Let's go，Let's go。
1: 哦，还猜歌啊？我以为接下来这半个小时就要讨论到底是什么是豆豉。
0: 说饿了给我。等一个答案。来哈，我们先来唱个歌吧，先猜歌。今天这个猜歌呢是移花接木。我们用就是唱一首歌，但是当中呢有几句歌词会从别的歌里边给它替换出来，
1: 摘出来几句，
0: 摘出来几句、需要你来回答一下哪几句，它应该怎么唱
1: 啊？就是原词呗。
0: 原词是什么？就是这几句原词是什么？你可以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
1: 好的，
0: 好吧。如果说你能知道另外一首歌的名的话，你打名也行。如果说你想唱一唱的话，你也可以来唱一唱，
1: 更好。
0: 唱一唱更好，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开始喽。

0: 我刚才黑完，我才发现你的话筒是开着的。我一直以为我刚才黑的那声只有视频直播间能看。
1: 你就是想让自己给自己打打气，开开嗓。
0: 对啊，我没想到我一开嗓，我这话筒关着，你的话筒开着。
1: 直播的魅力就在于此。但是你刚才吧，这一首好好的歌偏不好好唱，非得就唱别的歌的词儿去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想给你闭麦。
0: 但是我其实一开始本来想唱就是对应的那一首歌的，后来发现难度太大了。
1: 好，现在知道是哪两首歌了，知道是？
0: 对、
1: 一个是依然爱你，一个是反转地球。
0: 对，嗯。谢雨晴他说斗士是斗士，斗齿是斗齿，不一样，一个南方的，一个北方的。哦，说实话这我都不知道。听一下小猪这位朋友发过来的语音啊。啊，不听了，不听了，不听了。咱怎么唱的时候，咱能不能就先暂时把这个蓝牙断开，手机离嘴巴稍微近一点，
1: 唱清楚一点。
0: 对，
1: 是不是？
0: 真是的，
1: 浪费感情。来听李胖胖。
0: 没有说小猪猪不好的意思。
1: 哎，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 这其实大家唱出其中的一句都可以，是吧？
0: 对对，哪一句都行。
1: 行，
0: 人家参与咱互动就不错了。
1: 对，
0: 咱俩别着晒脸了，
1: 重在参与啊，朋友们啊。
0: 对，
1: 小七说，刚刚子晨老师唱的真好听，简直就是石家庄分红。
0: 是丽红还是黄红？两位老师都很好啊。还有 Iron 也说是反转地球和依然爱你，幸运 Lucky 也说是王力宏的依然爱你，还有就是反转地球，平淡如水也说潘玮柏反转地球。
1: 格子发来了3秒语音，要不听听？
0: 可以。
2: 斗士一长的豆腐一炸，香的多了。
1: 说斗士呢是吗？
0: 你说什么香的多了？脑卷子一炸，他说是吧？前头我也没太听清。
1: 你能不能接下来半个小时都这么说话？
0: 那是另外的教材。
1: 这样的话就很显得我的播音腔非常专业。
0: 还有朋友发语音的吗？想听大家唱一会儿。
1: 小艺妹妹。
3: 一闪一闪亮晶晶，留下岁月的痕迹。
4: 忘词了，咋整？
1: 没事儿，没事儿，
0: 挺好的，
1: 挺好的。
0: 忘词了那种，不过，声音特别甜，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而且他是从头唱的，从第一句开始唱的。
1: 是。九黎说了。不会反转地球，会依然爱你。你唱啊，九黎，等你呢。
0: 发过来了，听一下九黎发过来的语音。
1: 来，

好听，好听。大家可以来继续来参与一下啊，发送您的语音，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当然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每到夏天，我们总能碰到两种极端的人，一动就出汗的和就是不出汗的。
2: 那么问题来了，这两种人谁更虚呢？
3: 其实他们各有各的虚法。先来说说一动就出汗的人，如果呢只是吃饭的时候爱出汗，这是味觉性多汗，正常。如果是紧张焦虑时流汗，这是精神性发汗，也没啥毛病。但是如果你没被热着，也没运动，莫名其妙就满身大汗，甚至衣服都湿透了，这是继发性多汗症，身体啊指定是有点毛病，警惕甲亢，甲状腺激素分泌太多，伴随有吃的多拉得多的症状，或者低血糖，血糖低时啊，交感神经兴奋，也会调节汗腺，大量排汗。
2: 那不爱出汗的人又怎么虚了呢？
3: 如果天生汗腺少或不发达，流的汗就是比较少，这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情况是自己都快被冒热烟了，以及剧烈运动了，能感觉到身上真的很热，但就是不出汗，那身体可能有点问题，警惕皮肤病，汗腺被堵住，有汗也排不出，或者是神经有损伤，不刺激人体排汗，又或者是甲减，甲状腺激素分泌太少，身体不乐意产热，一样不出汗。总之呢，一般情况下，只要是身体没啥毛病的，爱出汗和不爱出汗都是健康的。但如果是一动不动

0: 还大汗淋漓，又或者是动来动去还不冒汗的，身体啊都虚。哦对了，至于流汗排毒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出汗等于排水，所以如果你爱出汗，记得多补水。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4: 更精彩。
6: 18:41，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0: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6: 微信后台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掀起了一股讨论，到底什么是斗诗的风潮。孤单爱琴海他说，斗诗啊，就是我们这一代里做的豆酱，必须在伏天里才能做，说这个黄豆裹面蒸了，放到阴暗潮湿的地方，然后后来再晒干它，配上西瓜盐做成的酱，炒一下香极了。
0: 刚才子琛啊特意的度了一下，告我你看这个就是豆豉酱，哎呦给我俩看饿了。而且他说了一点，就是这个酱吧，它很万能，
6: 对对对，
0: 你咋吃它都很香。
6: 对，就是你可以夹馒头吃，可以拌面条，还可以炒菜，还可以蘸葱。
0: 那不能拌饭是不是？
6: 拌饭，
0: 那拌饭吃，
6: 但我拌饭我没吃过，因为基本拌饭的时候都会拿它炒一下，但是我经常吃豆豉的那个面条。反正得拿心劲儿，我是老这么着吃。我这边卡着这图片了，卡着聊字儿，我都
0: 是吧，受不了了。
6: 好吃，好吃，
0: 好吃。
6: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我们的乐商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了，你可以看到牛腱子肉，
0: 牛腱子也能蘸豆豉酱吃，
6: 能，回头我蘸点豆豉啊。这个呢，就是我觉得特别好，高蛋白。就是尤其是这个天呢，你可以做一个凉菜，就点酒，看个世界杯，看个球赛，同时你还不用害怕，说这个特别长肉，是吧？优质脂肪，当然你要说喝，你不能喝啤酒啊，你要是喝啤酒的话，那你就别想减肥了。就是惠七鲜的传统酱卤牛腱子，酱牛肉软嫩好吃，肉质非常好，风味又地道。今天是3袋酱牛肉到手，一共是89.9块，买5袋更便宜，绝对是您平时看个球啊，吃个宵夜呀，绝佳的搭配。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0: 是的，惠七鲜的这款牛腱子可谓是优中选优啊。你比如说一些头部主播们，他一直卖的都是他们家的肉，源头食材选的就好，咱舌尖那是不骗人的，你吃过一次他还想吃，就说明它真的非常好。而且他们家牛羊肉一直以来都很受欢迎，原因就在于什么呀？安全有品质。这一款牛腱子使用的这个牛肉，它都是精选安格斯牛前这个腱心儿啊，就是天然这个牧草饲养的，所以它这个牛啊，肉质啊就特别紧实，油花啊可均匀了，而且你拿到手之后，你发现那配料表啊特别干净，就里边什么八角了、桂皮了、香叶这些天然的香料，还有酱油，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沿用的是百年卤味世家秘方，咸淡口适中，香而不腻，纹理很清晰，就是家里边老人啊、孩子呀，那都能轻松的就能咀嚼，而且呢，越嚼越香，这肉。
6: 是的，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放到家里，您平时随便拿出来切个片儿当个凉菜吃，或者说可以切成块炒点这个西红柿丁，加点开水一咕嘟，就是番茄炖牛肉嘛。
0: 对，
6: 汤汁也特别好，还可以来下点面吃。一袋150克的，今天是3袋，一共89.9块，买5袋还会更便宜。您可以回复给力来看看。
0: 是的，要说生活当中一些不起眼的小物件啊，一旦换成电动的，那就是降维打击。你看这天气还越来越热了，是吧？我们出门在外随时随地的要有点小凉风。

0: 给咱吹着，那这是非常舒服的。
1: 嗯，
0: 所以接下来呢，大家回复给力可以看到什么？就是艾美特伞夹式的那种喷雾小风扇，让我们时刻感受到清凉。有了它，相当于一把这个迷你的那种空调，
1: 对，
0: 啊，随身携带一样啊。夏天呢，对于那种怕热又嫌占手的人啊，这个东西小东西能帮上大忙啊。
1: 是的，
0: 包括子琛呢，夏天这包里经常兜里边会装这样的一个小风扇啊。
1: 对，
0: 有水舱，你把它加上水之后吧，它吹出来的风它还能喷雾，所以体感会瞬间凉快个几度啊。
1: 嗯，
0: 妥妥的就是一个动小空调啊。
1: 嗯，
0: 关键是它的续航时间还特别长，能用11个小时，而且它还能折叠，你放在桌面上吹呀，也行，携带着也很方便。折叠了之后，那个手柄的地方还可以打开，当个桌摆的手机支架，看剧、吃饭、吹着风啊，好几不误。居然它还能夹在这个遮阳伞的那个伞柄上，所以我们就是如果说大夏天的太阳日头底下毒的，我们再举个这个遮阳伞啊，这个伞底下还能给你吹着凉风，就这种户外续命的神仙体验，谁用谁知道啊。三种颜色大家都可以来选一选，89块钱一个。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3: 弗兰克辛纳区的经典作品，一首深情的告别曲，鼓励人们走出自己的人生路。 Frank Sinatra My Way。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3: 古人
4: 太酷了，
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啊，滕王阁序太难背了，这滕王到底谁呀？没事写这个干嘛？
5: 等等，我寻思滕王阁序那不是王勃写的吗？跟滕王有啥关系？滕王阁序确实经典，但是这滕王到底是谁您知道吗？
3: 不知道啊，我们语文老师也没教啊。
5: 知道为啥老师不教吗？因为你确实也没什么了解他的必要。滕王的爸爸是唐高祖李渊，哥哥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628年，被李世民软禁在深宫中的李渊老来得子，这个男孩就是滕王李元婴。李渊对这个孩子可谓是宠爱有加呀，李世民也很疼爱自己这个弟弟，所以在他11岁的时候就封他为滕王，封地滕州。从此啊，李元婴就过上了令人羡慕的生活。之后李元婴在自己的封地大兴土木，建造了自己的行宫滕王阁，搞得那是民怨沸腾啊。当地的官员去找李世民告状，但是啊，李世民对此不管不问，直到李治登基才把自己的这位小叔叔贬到了苏州去当刺史，之后又贬到了南昌。后来王勃就是在这座滕王阁中写下了流传千年的滕王阁序，但世人对滕王那是只字不提，当然也确实没什么提他的必要。
0: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来自林宇春《攀帕斯之舞》。说到这个，今天晚上还会有阿根廷的球赛啊，很多朋友会比较关注。
1: 是的。
0: 明天我们再来和大家聊吧。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
1: 明天见了，朋友们。
0: 拜拜。

0: 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数据显示，2026年的端午小长假，石家庄上榜，交通热门城市的 top ten， 位居全国的第六位。滹沱河生态区、塔园庄同福营地以及花溪谷房车营地受到了市民的欢迎以及游客的热捧。石家庄桥西污水厂片区的老旧污水管道改造工程加速推进，由于北大阶段的工程，预计是8月底全部完工。天眼查 APP 显示，6月10号，聚力集团有限公司发生了工商变更，杨建中卸任总经理董事长，杨子卸任副董事长，由杨建中担任经理。近日，作家南派三叔徐磊因为担任总编剧和总监制的剧集《南部档案》遭到严重盗版。那通过好友紫金晨介绍，登上了民生节目1818黄金眼，公开维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那首次参加比赛的佛得角队在 H 组前两轮连续逼平西班牙和乌拉圭之后，积2分再列小组的第三位。末轮只要击败沙特即可铁定出线，打平也有极高概率晋级淘汰赛。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以及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南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有暴雨，雷雨时会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并且呢给大家来进行科普。那其实要说现在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马上就要公布我们的高考成绩了，那肯定大家都想知道啊，如果要是一旦公布了高考成绩，我们应该怎么样进行志愿填报，怎样科学的去我们的教育局的官方网站以及我们的阳光招生网上去寻找一些有效的资料。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时间啊会比较长啊，希望大家好好的把它听好，尤其是关于孩子啊、学校啊、专业啊、城市啊、风险呀、家庭的承受能力啊等等，我们要放在一起说。所以说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去从里面啊摘取有效信息。

第一就是，那志愿到底是谁的事儿呢？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在2026年的河北省普通教育志愿填报须知里就写得很清楚，高考的志愿必须由考生本人来填报，并且啊，这个整个的操作内容啊和填报的这种顺序都是由个人全权负责的。那家长可以帮孩子去查资料，做科普啊，问招生。那最后啊，得做个选择，得让孩子们来参与。如果孩子不理解不认同，那四年大学读下来就会很拧巴。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是孩子自己的事儿。

第二就是，那现在我们应该盯什么呢？别着急啊，拿着往年的分数套，因为先把官方招生计划咱们先看明白。比如说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就说到了，招生计划里啊，包括学校名称、代码、专业名称，还有层次、考试科目、计划、学制、学费等等这一些。所以说呢，大家呀，很多时候啊，不要总是看一个学校的名字啊，觉得这个学校名字很好看，就觉得叫起来也很顺耳，听着挺气派的，就去报啊，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我们要多看的是备注啊、章程啊、专业啊等等的。你说模拟演练有没有必要做呀？当然非常有必要啦，因为模拟演练在6月18号9点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大家呢应该正常进行演练啊。演练的过程呢，它不会替你保存的，所以也不影响我们的正式的志愿。我们要做的就是好好的把流程啊各方面都走一遍，不至于真正报的时候手忙脚乱啊，这边看着表，那边对着这个计划，这边又不知道填哪个口，所以模拟一次是真的很必要。那入口从哪里进呢？咱们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给出的志愿填报的统一网址是 hebeea.edu.cn。那考生呢，用考生的身份证，还有考生码、考生号、密码去填报。那志愿填报啊，不是买东西，账号安全出问题是麻烦很大的，所以千万不要透露给别人。那手机能不能填呢？教育考试院专门提醒了，志愿填报啊，不支持手机填报啊，也不支持这种平板终端，一定要用电脑啊，然后用我们正常的浏览器，比如说 IE11 啊，或者是 EDGE 啊等等的这种的，所以说千万不要用手机扣来扣去。那正式填报的时间怎么记呢？提前 A 批我们的军队院校志愿和专科提前批定向军事院校志愿是6月26号10点到6月27号10点。那本科提前批还有本科批对口批是6月28号9点到7月2号17点。专科提前批、专科批以及对口专科批是7月29号12点到8月1号17点。那志愿填报的时间是0点到6点，在维护系统不能填报。那专家呢，咱们家长朋友啊，千万别把凌晨当补救的时间。那能不能最后一个小时再提交呢？非常不建议啊，因为官方也提醒了，没有在规定内提交的就视为自动放弃了。那志愿呢，不是写作文，最后5分钟灵感来了再补两句，那不行啊。你比如说网络啊、电脑啊、密码呀、等等的卡住了，任何一个小问题可能都会导致我们最后的一个失利。那还有就是河北的志愿填报啊，最应该理解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普通类、对口类，每次最多可以填96个志愿；艺术类、体育类可以填70个志愿；专科学校加我们的学校啊，平行志愿是不再设置服通调配这样的一个选项了。那这个变化呢，对家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意思是每一个专业加学校都是一个单独志愿，你不只是报一所大学，而是在报一个组合。那有朋友会问了，没有调剂是不是就安全了？不是的啊，官方也说了，就是不用担心出现因为不服从调剂而退档的情况，但是这也不代表着万无一失。比如说外语语种啊、身高啊，包括像视力这种情况啊，还有我们说到的色盲、色弱呀、单科成绩啊等等的，那如果孩子不符合的话，高校是依然可以退档的。那平行志愿是不是随便排呢？当然也不是啦，因为教育考试院也给大家解释啦，那专业加上学校平行志愿，那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次投档不再补录，所以你一定要把最想去的学校排在前面。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烹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2: 乐享大讲堂。
4: 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在说啊，24号的晚上呢，就会有我们的这个高考成绩出来，所以真的又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但我们说，这都是孩子必将经历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每一分都利用起来啊。虽然说好考得好。

不如报的好嘛，所以咱们一定要把就是报志愿之前的一些东西了解清楚。那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啊，比如说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那还有我们经常会说充文保充文保，那这个充文保到底怎么安排呀？其实我不建议大家机械的套一个所谓的比例啊，如果要真正是问这个充的专业孩子愿不愿意读，这个稳的专业家庭能不能接受，还有这个保的志愿是不是保到了孩子完全不想去的地方，那每一个志愿呢都要得说出理由啊，不能只是说看分差不多就往里面塞。还有就是很多朋友会问到啊，学校专业城市哪更重要啊，其实这个是真的没有统一的答案啊。我觉得分数特别高的孩子就可以在学校平台啊，专业方面呀、啊、还有城市资源呀、啊、等等这些方面啊，我们去权衡。那分数呢处在中段的孩子，那我觉得就要实实在在的看他的培养质量了。那本科边缘或者是专科段的孩子，那专业的学习门槛以及就业的路径和后续的升学空间往往比学校名更现实啊，所以咱们别把这个就是别人家的排序也套在自己孩子身上，因为每个孩子特质是它是不一样的嘛。还有就是石家庄的家长啊，不要只盯本地，因为本地呢有好处啊，咱说了生活成本呀、家庭照应啊、就业圈层啊都是比较熟悉的，但是也别因为离家近就自动的把一些好学校专业排除在外。那反过来呢，也别为了所谓的去见世面让孩子去一个完全不能适应的城市和专业啊，那其实这个呀就不太合适。还有就是咱们热门专业能不能追呢，肯定是能追的，但是不能盲目追，比如说计算机啊、医学啊、法学、人工智能啊、师范啊、财经啊，这些方向每年都有人问，但是热门不等于适应啊，因为一个孩子如果学的数学是比较薄弱的，那他逻辑能力比较吃力，你让他去穿这种工科的话那未必是好事儿啊。还有就是有一些新专业能不能报呢，咱们可以去关注啊，但是要谨慎，因为根据2026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名单增设的交叉学科门类，那首批也是增设了一些交叉学科啊，比如说有未来机器人啊、交叉工程啊等等的这些啊，咱别只看名字啊，一定要看学校的这个实力。还有就是专业名字看不懂怎么办，别去靠猜，去学校的官网看培养方案，咱们要看核心课程，看这个专业属于哪个学院，咱们要看这个毕业生的去向，比如说同样带智能啊、数据啊、工程啊这几个字，那课程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志愿填报最怕就是望文生义，名字不热门不代表内容啊，就是这个不热门，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先要搞清楚咱这专业到底是干啥的。还有就是有的朋友会问了，说现在特兴这个中外联合办学啊，这中外联合办学能不能冲呢？哎，咱还真是可以考虑，但是你得算清楚账，咱得看学费，看看是不是有出国的要求，看看外语的授课比例，看毕业证书还有培养模式，看家庭能不能长期的承受。那中外合作办学呢，也不是说低分捡漏的万能钥匙，它更像是一条有成本、有门槛、也有机会的路线。那家长呢，别只看啊学校层次往上够一够，其实很多的时候钱和学习的适应能力，这个也需要够得到才行。那招生简章到底应该怎么看，我要不要看，一定要看啊，因为呢我们说到了仔细的阅读招生简章，因为招生简章里会写校址啊、办学性质啊、录取规则呀、专业要求啊、学费标准啊、还有证书信息，所以家长记住啊，这个宣传页啊不是让你心动的啊，这招生简章才是让你真正避坑的。第二十问就是，那学校里就是有这种学校和分校要不要查呢？一定要查，因为大学名字一样，校区可能会不一样。那在一些热门城市的，那分就层下就上去了。那在一些就是稍微偏一点点的城市，那分就会层下就下来啊。这样的话呢，说白了就是它的性价比就会很高嘛。当然，你说我就要去热门城市，那当然对于咱们孩子的这个文化课的要求也会高一些，对不对？所以咱们别听别人一句说，哎，差不多，差不多。哦，不是差不多啊，真的是会差很多。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4: 乐享大。

19:31，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也是跟我们很多高一高二还有高三的家长朋友们讲到了啊，马上呢就要出高考成绩了，所以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那孩子们到底怎么样去填志愿。那可能高一高二的家长们比较想了解的就是，那比如说都有一些哪些大学呀，有哪些专业呀，我也想让孩子提早了解一下，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哈。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回复高中这两个字，回复高中这两个字，我们把去年以及前年目前在河北招生的所有的院校还有专业帮大家梳理出来了，是一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Excel 表格，然后呢可以直接去弹出链接，您可以下载在自己的手机上。那这样的话呢，大家可以随时去对照去看，比如说比中国政法大学为例，那在河北招哪些专业，招多少个人，那不同的法学专业或者说刑侦学等等这些它的区别是什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听着好像是一个东西，但其实最后学出来是两个东西啊。你比如说通信工程和信息技术，这就是两个东西啊。有的朋友会说，那我想干的是电子商务啊，最后就是做的是工商管理，其实这也是两个东西，就是很多东西是听着是一样的，但是其实它是两个专业。包括文科里面也是啊，有的朋友说我报的系导，但是这个同学说我报的是编导，其实这也是两个专业啊，这是两个东西。所以说想要更多的去了解比如说大学里的专业呀名称啊，您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高中这两个字，回复高中这两个字，那我们帮大家把这个汇总的 Excel 表格然后就是传到上面，大家可以下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说哈，你看河北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可能最近也会发现啊，就是网上刷到的这种志愿填报的志愿的这种经验肯定是不少的，有稳啊有保啊等等的，希望大家呢能够把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考志愿填报的指导短片就是从头到尾的咱看一遍，因为官方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教育局官方网站的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短片就是为了帮助咱们高考考生填志愿的。然后短片虽然只有几个部分啊，但是其实里边讲的特别好，就是批次是怎么安排的，志愿是怎么设置的，志愿填报的前期是怎么准备的，然后填报志愿的基本方法是怎么样的，志愿填报的注意事项，还有一些温馨提示。你看他不是单讲一个技巧，哎，他是把这个填报的前后几个关键环节其实都是放进去了。那家长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一上来就问别人，哎，这个能往哪儿填，哎，这个能到哪个批次，这个填报顺序。其实您可以先看一看这些短片啊，这个短片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一般情况下看一遍短片，那基本上这些内容就都已经了然于胸了。所以我们说看短片很重要，当然我们说真正要做志愿填报还是要看比如说招生计划呀，招生章程啊，孩子的位次啊，专业要求啊，还有家庭的承载能力，这也是上面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总之呢就是规则咱们先看明白，后面呢咱们再去细分的时候就比较有根据了。不然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管别人怎么建议，可能你自己脑子里都是没有概念的，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专业是干什么的。所以最实际的动作啊，就是一，我们到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把这些短片啊咱们都来看一看，然后边看边记啊有哪些批次，然后呢今年怎么报啊，报的到底是什么单位什么样的城市啊，这样的话呢咱们填报志愿的时候才不会跑偏。当然这几个短片你说我实在找不到，你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高中这两个字，回复高中这两个字，那我们呢也会把这个相应的这个短片的注意事项还有这个短片然后发到我们的这个链接上，您就可以直接通过这个短片

0: 来看一看应该注意些什么了。
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陈立农的少年感，李现的温暖醇厚，两人默契配合，祝福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前程似锦。陈立农、李现，前程似锦。

0: 以后。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

0: 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1: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2: 乐享大讲堂。

陪伴朋友们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主要是说到24号晚上，很多的朋友们就会收到这个紧张的幸福小短信啊，就是公布了我们高中的这个高考成绩。那刚才呢，我们也讲到了，一定要看我们省教育考试院啊给大家的几段小视频。您找不到的话，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高中两个字，就链接弹出，您可以看一看到底要怎么样去填报。我们还给大家上传了一个链接，这个链接里边呢是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讲到的内容啊，这个内容里面比如说城市啊、院校啊，去年历史组最低分录到多少分，最高分录到多少分，然后物理组最高分录到多少分，最低分录到多少分，什么专业是什么内容，在什么城市，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啊，包括高一高二的家长想提前来了解一下，也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高中，咱们提前来了解啊，提前来布局。好，我们继续来说啊，那还有的朋友会说了，说体检受限啊，那比如说这样的专业怎么处理呢？咱们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因为官方当中也提到了，说部分专业啊，对于身高、体重、视力、色觉等等，基本都是有要求的。那考生呢，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填报，避免因为不符合高校的要求而被退档。尤其是医学呀、公安呀、还有航海啊等等这些艺术教育方面啊，那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把这种体检的结论和专业都要对应起来。征集志愿是不是兜底呢？别把征集志愿当保险箱，因为在河北须知当中也提到了，征集志愿呢是来自于集中填报录取之后的新增计划，那没有被录取的考生呢可以按照公布的新增计划进行填报。那注意啊，是有缺额才有征集，不是你想要去就有专业一定会来，所以主批次咱们做扎实就可以，不要把这个希望就是压在征集这个方面。那如果孩子和家长的意见不一致怎么办呢？别在报考的时候吵架啊，家长担心就业，孩子看重兴趣，这都很正常。那我建议的是呢，把这个分歧写在纸上，那家长最不能接受什么，孩子最不能接受什么，家庭经济底线是什么，地域底线是什么，专业红线是什么，咱们把这件事情先谈清楚，咱们再谈选择，那效率呢就会提高很多。那要不要找人填志愿呢？我觉得是可以咨询的啊，但是呢也不要把方向盘交出去，那外部意见呢最多就是参考意见嘛，经济能力啊、孩子性格啊等等这一些啊，咱们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也不要听那个就是说包你一分不浪费啊等等的，家长们听听就行啊。其实还是要说孩子进入到一个相对合适的、风险可控的、自己愿意读的组合就已经非常好了。那什么叫合适呢？我觉得是有三个标准，就是孩子读得下去，家庭承受得起，未来还有调整空间。读得下去就是看兴趣、看能力，承受得起就是看学费、看城市、看家庭经济条件。那有调控空间就是看考研、看转专业、就业以及考公啊、出国、专升本等等这些后路。所以一个志愿要看一项就会垮掉啊，所以这个还是要综合来考量的。那还有就是有朋友又问到了，那志愿表最后应该怎么去核对呢？是按三张表去核对的，时间表就是确认批次和截止时间，计划表确认专业代码、代号以及计划数，选要报考的科目还有学费备注，风险表就是确认自己的身体条件、单科成绩、外语条件等等这些。那家长呢，别只问能不能上，还要问上了之后会后不后悔啊。那我们最应该避免哪种心态呢？就别总看把每一分都用到极致，应当珍惜，但是孩子未来四年会更加珍贵。有一些志愿是看起来不亏的，但是孩子进去之后会非常痛苦啊。那有些选择呢看起来没有那么刺激，但专业扎实，城市合适，孩子愿意学，反而会更稳当一些。拿不准的问题问谁呢？问学校的官方的招生办啊，就是他有这个渠道，我们就要去打听啊，然后去打电话，不要只问热心群众啊，不要问热心人，因为官方的渠道还是最为正规的，就是有这个学校的相关问题就问这个学校的招生办，他是最了解情况的。
还有就是说到资料怎么整理最省心呢？那我建议家长做一张志愿的这种核查表，那至少呢留六列啊，学校啊、专业呀、计划书啊、选课要求啊，还有学费啊、学校啊、特殊限制啊等等这些，反正就是一张表就比较清楚啊，而不是手机相册里几百张不知道来源的图片，这样很难找的。最后一句话怎么记啊？就是填报志愿不是赌一把，也不是抄答案，它是一个家庭的商量之后的抉择，然后把官方的时间守住，把系统提前练熟，把招生计划和招生章程读明白，把孩子真实的情况放进去，那很多坑自然就能够避开了。家长要做的不是替孩子完成人生志愿，而是帮他们在信息准确、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走出一步自己能够认定的路。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考得好也报得好。当然有的朋友也会说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确定我们的这些学校，我应该怎么样去看这些志愿呢？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高中两个字，我们也做了一个图表啊，里面呢是有历史组啊，还有物理组啊，最高成绩和最低成绩各个学校在咱们河北省招生的一个成绩表，还有对照表，还有专业类目表，以及我们说到的是哪个专业热哪个专业凉的这样的一个表，那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高中啊，回复高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稍后的时间会是由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夜间呢，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

是来自于牛奶咖啡的一首《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听这首歌的时候，如果是在晚风温柔的此时哈，就会觉得格外的幸福。牛奶咖啡，这是一个始终保持着年轻状态的组合，因为呢，他们的歌里记录着我们念念不忘的青春，有喜有忧，有聚有散，青春的回响轻盈。

如风，却在每个人心底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或许这首歌也曾陪伴你走过懵懂的青春年华，渐渐地找到对过往遗憾的释怀。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好妹妹乐队，一个人的北京。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是来自于周蕙的一首《不想让你知道》。不想让你知道，这首歌来自于周蕙首张个人专辑《周蕙精选》。她的声线呢，如丝一般温柔顺滑，却又不失韧性。可能最初你是被周蕙的音色所吸引的，但是多年之后再听，你会突然发现，原来最感动我们的是那藏在音乐背后的倔强与执着。这首歌承载了很多80后歌迷的青春记忆，那随手用随身听手动循环卡带的日子哈，藏在心底的隐秘思念，历经时光的起落依然是那么的清晰。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无印良品身边。

是来自于文艺良品的一首《身边》，每次听这首歌都会觉得特别的安心和踏实哈。这首《身边》可以说是最能代表文艺良品组合音乐精髓的作品之一。整首歌的曲风干净舒缓，两位歌手的合作也是自在默契的，像是好友坐在你对面轻声地诉说心事，将爱情里面不用刻意多言，相处就足够安心的陪伴状态表达得自然如心。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林忆莲，《理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2: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9: 音乐
8: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大气恢宏的音乐律动，鼓励人们勇敢往前走。王鹤野的歌声温暖自由，透露出少年的坚定。张韶涵铿锵透亮的嗓音，仿佛一束光刺破黑暗，唱出少年正青春的坚定、追逐、奋斗、拼搏。张韶涵、王鹤野，篇章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孙燕姿的《眼神》。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首歌哈？其实孙燕姿从首张个人专辑就开始了她的创作之路，这些歌可能没能够成为她流行度最高的作品，但却是太多歌迷珍藏的孙燕姿的私房歌。这首《眼神》出自于专辑《完美的一天》，孙燕姿自己谱曲，姚若龙填词，把温柔的力量揉进了音乐中，像深夜里递过来的一杯温水，刚好接住了你所有的疲惫。来自孙燕姿《眼神》。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雨过天晴，云破处，
5: 天真在等烟雨，而我在哪里？
4: 昨夜星辰，昨夜风，
5: 发边缘风，该走走。
4: 人生若只如初见。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品读歌词印象。
1: 今天我们在歌词印象的这个环节当中，一起来品读的是《袖手旁观》，齐秦的《袖手旁观》这首歌的歌词哈。上周五呢，刷到了孙楠和张信哲合作的《袖手旁观》这首歌，就非常想和你再聊一聊这首歌的歌词。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解读这篇歌词了，但其实很有意思的是，在不同的年龄段哈，不同的心情状态下，都会有不一样的体会。当时呢，齐秦来邀歌，姚谦呢就根据齐秦跟王祖贤的爱情故事创作的歌词。姚谦说，在爱情中，女性有的一些心理和情感，其实男性也有，只是男人很少愿意去承认自己如何痴情。兜兜转转十几年，还是没能够走到最后，那种爱而不得的伤，透过姚谦将思念深入日常的深刻描摹，呈现得透彻入心。我们来听这首齐秦演绎的《袖手旁观》。

0: 是来自于梅艳芳的一首《一生爱你千百回》，那这也是梅艳芳的一首很具代表性的情歌哈，把她对爱情的那种无怨无悔的态度表达得非常的透彻。那梅艳芳的嗓音天生带着醇厚的质感，也带着岁月沉淀下来的故事感。主歌部分呢，她的咬字温柔又松弛，像在耳边轻声诉说心事，没有刻意的用力，却把为心爱之人的牵挂唱得入木三分。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陈晓东，我愿意。
1: 很玄的东西，如阴影随行。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

0: 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了。
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5: 寒窗十二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百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邯郸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 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周杰伦和 Sara 的一首《珊瑚海》。转身离开，分手说不出来，这首歌的那种清冷感哈，就像是冬天的海浪一遍遍地拍打着我们的心。周杰伦冷调的极富张力的唱腔与 Sara 富有磁性的暖调声线实现了完美互补。当初选 Sara 来对唱呢，周杰伦的理由是这个声音很纯净，与珊瑚海的气质颇为契合。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来自弦子《天空之外》。

0: 按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每到夏天，蚊子又开始整夜嗡嗡嗡，一觉醒来啊，身上全是蚊子送你的大红包。到底什么人容易招蚊子啊？
2: O 型血呀， O 型血的人血甜，特招蚊子。
3: 哎，我 B 型血可不服啊。
1: 别吵了，蚊子咬人可不挑血型。划重点，真正的招蚊体质都有这些特征：人形二氧化碳发射器，肺活量大的健身达人，代谢比常人快21%的孕妇，呼出的二氧化碳浓度更高。在蚊子眼里，你就是发光的自助餐招牌，行走的汗味炸弹。运动后乳酸尿酸疯狂飙升，胖友们体表温度天然高出0.5摄氏度，这些生化信号直接把蚊子从百米外勾过来。穿搭踩雷区，蚊子自带夜行动物属性，黑色红色等深色衣服不仅吸热，对蚊子来说简直就是天然诱惑。防蚊征集攻略，别给蚊子下嘴的机会。物理防御拉满，面蚊灯、电蚊拍、蚊帐三重结界，让蚊子直接迷路。气味攻击术，薄荷、柠檬桉叶油，这些啊让蚊子退退退的味道，比什么血型玄学更管用100倍。日常反套路，勤洗澡冲走汗味，穿浅色宽松的衣服。饭后散步，别选傍晚蚊子出行高峰期。
4: 明白。
1: 下一次再有人说 O 型血招蚊子，直接把这篇甩给他。快在评论区说说你是蚊子重点关照的对象吗？你有没有私藏的防蚊妙招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林志炫的一首《大人物》，听起来特别解压的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的旋律就是整体会给人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哈，让我们听到了不一样的林志炫，诙谐幽默的潇洒自在的他。我们大多数时候呢都在感叹说生活的不易哈，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呢也都是普通的小人物，在生活里面摸爬滚打，偶尔呢也会在感情里面碰碰壁，但是总有那么一个人会把你的小骄傲当成闪闪发光的特质。愿你可以遇到这样一个人，做彼此生命中最可爱的小人物。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持续锁定，来自于万芳《孩子气》。

是来自于万芳的一首《孩子气》哈，《孩子气》呢是郑华娟的作品。郑华娟的作品总是充满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能让我们卸下疲惫与焦虑，在音乐里做一个无忧的小孩。希望我们都能够做一个有孩子气的大人哈，简单纯真，过好自己的每一天，吃好每一顿饭。拥抱生命最初该有的力量。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很多人在年少的时候就看过 MV 哈，听过的，反复听过很多遍的歌。当我们为人父母了之后，再听这首歌，就真的会有不一样的感动啊！亲亲，我的宝贝，来自周华健。

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明亮的清晨，

上偶遇的微风，1024依然动听，我等候你。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动画电影《美国薯坛》的主题曲，摇滚女王琳达·朗斯黛与节奏蓝调灵魂乐天王詹姆斯·英格瑞姆的经典对唱 ，James Ingram, Linda Ronstadt, Somewhere or There。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 JJ 林俊杰，冻结。2003年呢，22岁的林俊杰刚刚出道，就来到了事业巅峰，声音的辨识度极高，创作能力也很强，在华语流行乐坛那真的是拥有了众多的歌迷哈，也为乐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首张个人专辑《月行者》所有收录的歌曲的作曲部分全部是由JJ林俊杰本人独立完成的，这是一张质量很高的专辑。其中呢，我们听到了这首《冻结》，林俊杰用带着少年感的清亮声线，把小心翼翼的心动、青涩的执念唱得极具感染力。林俊杰，冻结。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5: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是来自于飞儿乐团的一首《千年之恋》啊，这首歌非常的有特点。那从编曲还有演唱来说，都是非常有特色的一首抒情歌曲啊，偏摇滚曲风。穿越千年的伤痛，只为求一个结果。飞的唱腔呢，是整首歌最独特的灵魂。他用连绵起伏的声线，那营造出了一种既遥远飘渺又很贴近的那样的一种冲击力哈，明明是那么轻盈的唱腔，咬字轻得像耳语，但又能够感受到一股很明显的力量在牵引着我们的心，情感张力拉满的一首抒情摇滚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颇有松弛感的 R&B 作品哈，来自于陶喆《天天》。

来自于陶喆的一首《天天》哈，百转千回的唱腔哈，看似运用了很多技巧，但是完全没有那种繁复的听感。陶喆的编曲呢很有新意，清晰的鼓点像踩在人行道上的轻快脚步，那温暖如风，和音呢也是层层叠叠的裹住了人声，让 R&B 情歌尽显出那种松弛的深情。时间走到了21:55，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萧亚轩这首《冲动》。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漫游吧。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好了，北京时间10:07，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大家好，我是若曦，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很多时候我们每天会想很多事情，但是我们实际所做的其实都是根据习惯，习惯成自然。所以我们想改变生活，可能需要首先改变的是习惯。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探讨，你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

好了，22:22，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啊，从小事做起，形成习惯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每天的生活总是在循环往复，根据我们已经形成的习惯而进行。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想把想做的变成习惯，那么也就会毫不费力的去坚持和改变了。

0: 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好了，10:36，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晚上的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聊天互动。音乐继续，来自邓丽君《甜蜜蜜》。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好了，10:5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摇吧。晚上的10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音乐继续，来自 Beyond， 海阔天空。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吧。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好了，11:13，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晚上的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的关键不是执行的多完美或者开始的多完美，而是开始的有多果断，而且还有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不灰心而坚持下去。

0: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好了，11:31，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晚上的10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

好了，11:54，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明天晚上10点我们不见不散，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内容。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音。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3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许茹芸、熊天平爱情电影。人生的经历呢，有的时候真的挺像蒙太奇，有无数片段化的自我，我们需要把这些片段概括为一个整体，而音乐就是那么好的粘合剂。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王菲，当时的月亮。

0: 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载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竞赛风，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来自李健，美若黎明。黎明的时候呢，您是不是已经在看风景了？也有朋友在黎明时分的时候还在梦境当中。梦境有风险，有人做美梦，有人做的梦就有点着急。中考了啊，希望您不要有关于大考的应激反应。有些朋友可能临近这些日子就会梦到一些有些着急的事儿什么的哈。希望您做梦做美梦，然后美梦成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张信哲，美梦成真。

还记得张信哲梦想成真所在的专辑梦想的那个唱片封面吗？张信哲呢当时穿着黑色 T 恤，干练清爽，镜头是一个仰拍的视角，镜头语言真的是拉满，仰拍视角让被拍摄物显得更加的高大壮观，这种角度对于这张专辑的名字是一个强调，梦想，梦想往往就是高大的威严的让人充满敬畏感的。范玮琪继续带来这首《最初的梦想》，在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这个月真是考试月，高考加中考，有些同学还要参加期末考试。而无论是参加高考还是参加中考的同学，都在书写中学时代的记忆。对于太多朋友来说，中学时代是一段充满美好回忆的时光，它如同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深深地烙刻在朋友的心中。而一首首经典老歌也帮助太多朋友记录下了中学时代。而在中考来临之际，我们也来盘点几首描写中学生活的作品，给他们起个名字吧，请回答中学时代。那这首歌听一听，多彩的季节，想一想它是来自哪部电视剧。

还记得电视剧《十六岁的花季》吗？电视剧讲的是白雪啊、陈菲儿、欧阳妍妍和韩小乐等几个十六岁的少男少女在高中校园当中的一段生活。中学时代是什么样子呢？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角度和答案。接下来，水木年华带来这段中学时代。

在我们80后的概念当中，中学时代的恋爱叫早恋啊，但是内心当中却可能已经试探着去理解到底什么是爱情。刚刚我们听到的中学时代，他有句歌词也唱到淋湿的运动场、墙角哭泣等等很多意象吧，也是立住了校园场景，通过刻画了少年对忧郁的你的倾慕与不解，反复的追问爱是什么，也折射出了成长当中的迷茫和探索。哎，有些歌曲呢更像是写给中学时代的情感萌动的那份可爱的小好感。

关于青春情感的懵懂，只是有关中学时代歌曲的一部分。其实呢，更多的关于他们的是励志，是青春的感叹。有些歌曲就是特别适合中学时代的孩子们去唱。毕竟唱这首歌的时候 ，TFBOYS 他们那个时候也是处在中学时代。青春修炼手册。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

今夜你会不会来。用李宗盛评价黎明的话来说，他的声音可以温和地讲故事，他的声音呢并不是很有侵略性，像他本人一样很平和。对，我们大多都特别喜欢平和的人，舒服简单，可以交流，不会被强加意志。但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根本离不开这个平和的人了。给自己的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李宗盛的歌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也没有故弄玄虚的哲理，有的只是平凡和生活化的絮叨，把浓得化不开的情感铸就在那个简约平实的文字和旋律当中。这个世界吧，有阅历的人不少，但是懂得表达的人还真的不是说绝大数，而又有阅历又懂得表达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幸好还有莫文蔚，阴天。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赏花指南。平时走在路上，看到各色明艳动人的花，除了美美的拍个照，你是不是也会思考，这是樱花、桃花还是梨花？它们的英文又该怎么说呢？我们都知道，各种花在英文当中统称为 flower。flower， 形容一团一簇的很多花朵时，都是用它的复数形式 flowers。那么你知道具体每一种花的英文名称都是什么吗？梅花 plum blossom， plum blossom； 樱花 cherry blossom， cherry blossom； 桃花 peach blossom， peach blossom； 梨花 pear blossom， pear blossom； 杏花apricot blossom， apricot blossom， 油菜花 rape flower， rape flower， 郁金香 tulip， tulip， 牡丹 peony， peony。 学习了这么多花的名字，你知道赏花开花怎么用英语表达吗？我们下期接着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听见想念的声音，想念的声音。FM 1024，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张震岳跟着感觉走，对，这是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什么是跟着感觉走呢？就是一种洒脱的生活态度，就是对自己的一种信任。当然了，信任不能盲目的信任，这是在这么长时间和自己的相处的过程当中，你确定自己的感觉的确非常可靠，于是你就跟着感觉走。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交给林俊杰吧，带来这首 LOVE Love， 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周二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里面来去答题互动赢奖品，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0: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还有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和邢台西部大部分城市啊，今天预报都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局地有中到大雨，各别地点还会有暴雨。那雷雨的时候呢，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所以今天啊，天气变化比较大，大家出门也要带好雨具了。
1: 是的，早上7:01，早安奶茶，我们有奖打卡继续。今天呢，继续延续我们的世界杯特别版。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送出的依旧是我们的黄金小马，或者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作为礼物来送给我们的幸运听众。那怎么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呢？只要您答题，就能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今天我们的题目要揭晓了，就是儿时运动。我们会通过三张图片让您来猜一猜，这三个图片代表的是分别哪三种儿时咱们小的时候啊，原来特别时兴的一些运动。
0: 对，这都是儿时运动的时候会用到的那个工具啊。您看到之后，您会不会觉得，首先那个图片的色彩就一下子把我们带回了儿时的色彩，
1: 看着就是很古早的，
0: 对，寡淡的那种颜色啊。然后呢，您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看到这三张图，哎，您看一看，哎呦，这是小时候玩什么的时候我穿的，玩什么的时候我用的呀？哎，您一看，您知道答案的话，您直接在那页片的评论区啊来留言，留下您的答案，只要您留言了。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我们的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所以各位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哈，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看图答题赢奖品吧。早上的7:02，我们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接收。先来关注时政方面，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那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1: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通知，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当中禁止采购46家美国企业产品。同日呢，商务部也是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到了出口管制管控的名单，共同构成对美方限制措施的反制。
0: 最新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 报价昨天出炉，一年期的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的 LPR 为3.5%。
1: 贵州茅台近日发布了公告，公司拟实施2025年度权益分配，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50.33亿元。
0: 再来关注教育，记者从首都师范大学2026年校园开放日暨高招咨询会上了解到，今年首都师范大学新增全国首批人工智能教育本科专业，将面向全国招收20名本科生。
1: 6月22号到26号，第四届链博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那本届链博会上的众多充满了 AI 含量的展品，令人眼前一亮。
0: 我们再来关注消费，京东、天猫、抖音等平台披露了6·18数据。京东战报显示 ，AI 眼镜、大屏 AI 手机等 AI 趋势产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0%。那天猫战报显示 ，PS5 等电玩主机成交额增长490%。抖音商城首次参与6·18大促的新商家当中，近30000家成交额突破100万元。
1: 苹果公司近日确认，受到存储芯片成本上涨的影响，其全线产品呢将会面临涨价。预计呢 ，iPhone 18 Pro 起售价可能会达到1399美元。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浙江义乌一款钥匙扣意外成为了爆款，上市仅一个月就热销40万件。
1: 当然你要想获得更多的关于世界杯的产自质量义乌的国际联名的国际足联啊来去官方授权的周边的盲盒的话，也可以来继续参与到我们早安奶茶的互动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和人物有关的消息。天眼查 APP 显示，在近日聚力集团有限公司发生了工商变更，杨建中卸任总经理董事长，杨子卸任副董事长，由杨建中担任经理。
0: 近日作家南派三叔徐磊因为担任总编剧和总监制的剧集南部档案遭遇了严重盗版，通过好友介绍登上了民生节目公开维权。
1: 我们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如果美伊无法达成协议，那么美方呢可能会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所谓的接管。对此呢，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表示，伊朗根本不会把美国的威胁当回事儿。
0: 21号正在瑞士进行伊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突然暂停谈判，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
1: 高盛集团日前将2026年年底的黄金目标价大幅下调至每盎司4900美元，调幅高达500美元。
0: 再来关注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昨天进行，乌拉圭2-2遭福德角逼平，两队两场小组赛均是两连平。
1: 首次参加世界杯的福德角队呢，在 H 组前两轮连续逼平了西班牙和乌拉圭之后呢，他们是目前积2分，暂列小组第三位。末轮呢，只要击败沙特就可以铁定出线了，打平的话呢，也有极高的概率晋级到淘汰赛。
0: 再来看文娱方面，周星驰导演的电影《功夫女足》昨天官宣，张小斐、张艺兴、迪丽热巴主演，将于7月上映。
1: 再来关注到综艺节目《披荆斩棘》2026节目正式官宣于今年8月暑期档以全开麦零修音的直播形式上线，并且首创。

0: 古人
1: 太酷了，
2: 我命由我不由天。
3: 看过动画电影哪吒的朋友应该对刚才这句话不陌生，我命由我不由天，说的就是啊，自己的命运是需要自己掌握的。但是很多古人却迷信占卜算卦，比如朱元璋。都知道啊，朱元璋小时候条件差，当过放牛娃，做过小乞丐。据说呀，在他称帝之前，曾经找过算命的先生算过一卦。先生本来对这位破衣蓝衫的小青年不屑一顾，谁知在掐指一算之后大吃一惊，说了一句：
4: 日后乃是天子也。
3: 说完呢，卷着自己的小铺盖撒丫子就跑了。后来朱元璋攻打徐州，打了很久攻不下来，将士们都不耐烦了，碰巧听说附近有一个神算子，声称自己是半仙，于是啊，朱元璋就把他请了过来，当着军营当中所有将士的面算上一卦。结果朱元璋上来就问了一个问题：大仙儿，我能活多久啊？算命先生说：
4: 比我多活一天。
3: 这个回答直接把朱元璋惹毛了，来人呐，给我把他拖出去斩了，我倒要看看我能不能看到后天的太阳。众将士一听赶紧

0: 劝说：“老大不能杀呀，咱们军队没了你，这个家就要散了呀。”朱元璋可不听那一套，骑上马就撩了。结果到了第三天，朱元璋还是活得好好的。将士们这时候觉得，连神仙也怕朱元璋，追随这样的大人物，肯定势在必得呀。于是士气大增，凯旋而归。所以这么来看的话，封建迷信那都是唬人的。朱元璋终究还是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呐。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啊。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互动，我们在世界杯的运动时间带大家又重回童年，找回儿时的那些运动了。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看图猜儿时运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三道题。
6: 这三道题呢，其实都是运动的要用到的器械或者说是工具啊。通过图片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有年头的东西了。第一样东西呢，很多朋友可能通过它这个俯瞰的这个截面啊，看不出来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呢，有很多的朋友再来问到的是第三题，说第三题好像没有玩过，是陀螺吗？还不是陀螺，
5: 答陀螺的特别多。
6: 对，
5: 你看手机尾号15162009，哎，这朋友都说是陀螺。然后呢，5130说是悠悠球。还有这个手机尾号9829，这朋友也说是陀螺。然后手机尾号1600，这朋友说第三个还真不知道，我没见过陀螺啊。我们前些天猜过一次陀螺，我当时找的是一个就那种木头的木质的啊，然后下边有一个小钢球那种陀螺，圆咕伦敦的，
6: 地面上要去抽打。
5: 对对对对对，这个呢它是有一定的曲线，它还不是陀螺，它是一个其他的东西。
6: 这么说吧，这三样东西啊，你要说到这个区别的话，还真有点声音上的区别。第一样东西它的声音呢是唰唰，第二个东西它玩起来它的声音是啾啾，第三个东西它的声音是扔扔，
5: 哎呦，嗡嗡嗡嗡，
6: 嗡嗡扔扔，三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啊。
5: 哎、对，
6: 如果是陀螺的话，就是啪啪了啊。刚刚有朋友还说了，说哎，第二个东西现在还是会想玩尤其是童心未泯那些老男孩
5: 这男孩玩的多，
6: 对，找一些这种树啊、木啊、角度啊，然后去消磨呀、打磨它呀，然后继续带着小男孩去到大自然里玩。
5: 而且小的时候就玩这第二个东西，经常挨揍，就因为你经常拿它搞破坏呀、
6: 你干了不该干的事儿了。
5: 对呀、你打了不该打的东西呀、可能就要挨揍了。然后第三题之间真的是把很多朋友难住了，小白菜呀、手机尾号3089啊，还有4147呀、哎，很多朋友都说这不是陀螺吗？那这是什么呢？然后还有这低调这朋友也是说前两个我都能猜出来啊，说这个但是第三个啊是不知道是什么。
6: 第三个东西
5: 还有8872也说没玩过。
6: 第三个东西，各位朋友，您去逛过公园吗？要不逛逛公园，什么长安公园啊，逛公园的时候可能你看这大爷大妈手里边可能有这玩意儿。
5: 对，好多大爷玩这个是吧？玩这个的时候有一个动词叫什么的？
6: 什么
5: 叫抖？不叫玩这个，叫抖这个啊！
6: 对，他的那个手法好像还挺特别。
5: 是的，而且它是有各式各样的。今天我们这个是个单头的啊，就是比较常见的是那种双头的。您可以看一看，您是不是认识这东西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看图答题，赢世界杯拉布布或者是黄金小马。
6: 来，我们接下来继续陪您关注一组省内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民生方面的一组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自2023年6月全面打响三北工程攻坚战以来呢，截止到今年的5月底，河北省三年累计完成三北工程攻坚任务超过1400万亩。
5: 再来看石家庄市市场监管局近日探索构建了一套企业信用标注体系，用34个标签给经营主体做更精准的画像，让每家企业都有了自己的信用画像。
6: 石家庄桥西污水厂片区老旧污水管道改造工程正在加速推进，有一北大阶段的工程呢，预计8月底全部完工。
5: 再来关注消费，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端午假期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达99.4亿元，较去年假期增长4.0%；餐饮业消费金额9.6亿元，较去年假期增长3.3%。
6: 端午假期，全省重点监测的步行街累计客流量约为168.6万人次，累计实现了销售额5363.2万元。
5: 全省依托以旧换新补贴、有奖发票两项激励政策，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在以旧换新方面，6月19号到20号，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使用补贴资金9052.4万元，惠及消费者约15.4万人。有奖发票方面，6月19号到20号，石家庄市累计审核通过发票31.3万张，中奖金额574.7万元。
6: 石家庄市裕华区、新华区新一轮的购车补贴近日上线了，昨天要买车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购车之后呢，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实车秀车网即可在线申请补贴，最少2000元。
5: 再来关注出游啊，来看 Hello 河北2026河北入境游交流展示活动近日在秦皇岛正式启幕，现场集中公布河北入境游的10大目的地、4条精品入境游的线路以及系列入境旅游便利化的服务举措。
6: 携程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小长假，石家庄上榜地面交通热门城市 TOP10， 位列全国第6。那么滹沱河生态区、塔园庄同福营地以及花溪谷房车露营地受到了市民和游客的热捧。
5: 再来看教育，河北省2026年中考6月21号开考啊，为期3天。那据了解呢，雄安新区今年报名16613人，其中北京四中雄安校区的学生首届毕业生参加中考。
6: 说到考试了，今天是中考的最后一天，当然呢，在从今天开始，全国多地高考的分数也会陆续开始出分了。那么家长现在也是既紧张又期待啊，然后呢，想象着孩子出了分之后，第一时间给孩子去谋划一下志愿啊，填报一些这个方向。那么怎么来去填报呢？一场高招盛宴即将拉开帷幕，帮您来去答疑解惑。就在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包括军事院校啊，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现场。所以说，甭管说您是想了解热门专业，还是说想要搞清楚这录取规则，亦或者是规划清楚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再上网去查了，也不用您自己再去看了，到现场您直接当面和这些学校的招办主任面对面的沟通和了解。
5: 是的，这面对面聊是吧？咱们聊得更透彻一些。而且除了高三的学生和家长朋友之外啊，我们也想对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说，我觉得这也是一次很难得的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您如果想问问孩子将来想上个什么学校啊，报个什么专业，有没有好的出路啊，25号当天啊，即便孩子上学，您也值得去现场当面把您心中的疑问去问清楚，做孩子未来的明白人。也欢迎所有的在读生和家长前来参会，提前给孩子做好规划。大会啊是完全公益的，但是需要凭票啊免费参加。这个票怎么领呢？您现在登录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2个字儿“高考”啊，回复“高考”，您就能秒速抢票了。本活动也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我们也提示一下，展会咱们是一人一票的，所以如果家长咱们跟孩子都去哈、啊，哎，两个人是都需要预约才能进入会场，一个微信号是预约一个名额，所以回复“高考”2个字，赶紧来预约吧。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了。
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5: 寒窗十二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百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

0: 米拉斯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28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4: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3: 早安奶茶有奖互动啊，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呢依旧是世界杯的特别版，就是我们的礼品送到的是黄金小马或者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啊，就世界杯版的拉布布。那怎么来中奖呢？依然是看图答题。今天我们的题目啊也是和运动有关的，我们猜到的是儿时的运动，我们把这三项运动的那个工具啊那个图片找出来了，放到了我们的页面当中，都很古早的那种图片啊，您可以看一看，我觉得至少要30-40年前吧，大家玩的那种玩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进去就可以看到这三张图，您看看您认不认得他们，您有没有玩过用过他们，是否还记得当时的场景啊。
4: 这三个图片我刚刚说他们都有自己的声音特色，第一个玩起来那就是刷刷的，第二个，
3: 而且第一个你要技术不好，你要摔倒了是啪啪的可疼了啊。
4: 然后呢第一个运动确实是当年我觉得是风靡一时啊，然后呢第二个呢声音呢就是这个嗖嗖的是吧，有速度感的，
3: 这个也取决于你打中了什么，如果你打中了玻璃就是哗啦啦了，然后紧接着就是啪啪啪被打屁股的声音，
4: 就是哇哇哇哭的声音。
3: 是
4: 第三个东西呢，它是我觉得是嗡嗡的，扔扔的、哎、而且新华说到第三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点，玩它的话呀它是一个有点讲究技术的这么一个运动，你得有一个平衡感，而且玩起来之后呢，它不是完全的像你看，有的朋友答是抽，今天答第三个是陀螺的朋友很多
3: 啊，对，很多朋友说这不是陀螺吗？木质的那个陀螺，长得是有点像啊，但是不是陀螺？我们之前猜过，我们猜的是那个更圆润一些的。今天这个呢，你看它带着好多头，它是有曲线的，
4: 对，
3: 有地方能勾住它的。
4: 然后呢，玩起来你要有一个动作是要抖起来，
3: 要抖起来，
4: 边抖边抽。
3: 哎，我记得小时候我爷爷玩这玩意儿特别好、就包括现在大家去公园里面你会发现哎，很多这个大爷、都会抖这个东西抖挺好的、
4: 来看看这位朋友彭越啊，这朋友他说这个哎呀我熟悉啊，说尤其是第二个东西，说这个时候啊、我这个时候我还想玩第二个东西呢、只不过现在呢换成那种不锈钢的了啊，然后呢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啊玩这种东西小时候玩的还不错。然后呢还有一位朋友小英说的特逗，说哎呀第二个东西这么完美的角度如果不做一个太浪费了
3: 这一看就是老玩家啊，小的时候见到这东西就得赶紧拿回家如获至宝。而且梁小木也说了，哎呦第二个太熟悉了，它有个搭子是皮筋儿，套上皮筋儿就能用，哎呦说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玩具。
4: 是还有人说了，这第一个我看不出来啊，不知道，没玩过，是一个人坐在上面，另外一个人去拉吗？倒不是一个人要坐到上面啊，第一个是要踩在上面的，并不是坐在上面的。他说第二个我有印象，小时候呢拿着它，不小心把邻居家的这个玻璃碎了，打碎了，结果下一次就是被我爸妈打了一顿啊，印象很深刻。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其他朋友还有没有来去答题的，我觉得大部分朋友还是能答出个八九不离十的。然后呢我看有朋友还在答题，说想要黄金小马，说想要送给自己今天正在进行中考的哥哥啊，希望他如愿以偿，一举夺魁。
3: 哎，给哥哥加油。还有1076这朋友说，我是6年级的宋成俊啊，每天我都跟妈妈一起听音乐广播。6年级我马上要毕业了，我想给我的小学生活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所以我想要一个拉布布。我要拉布布，孩子说了7遍、我要拉布布。是的，你看，是我们今 今天的奖品啊，世界杯特别版的这个拉布布的国际足联的这个世界杯盲盒 啊，或者是黄金小马二选一，孩子也在答题，而且呢这三道题你看我觉得已经非常难得了，这六年级的孩子他来答这三道题，孩子能答对一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玩具啊都是他的爸爸妈妈小时候玩的。
4: 是的，孩子答第一个题是滑板是吧？
3: 我觉得这个原理是差不多的。
4: 是的，方式和行进是差不多的。你看这位朋友尾号是8353然后2000这位朋友他说，这个尤其是最后一个，他说最后一个叫冰嘎，说作为东北孩子，小时候我们是最爱玩的。这是在东北，这东西叫冰嘎吗？每个地方可能还名称真不一样。
3: 大家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来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来看图答题赢今天的奖品。今天我们猜到的也是儿时的那些运动，我们也来听听昨天啊又是哪位朋友中奖了呢。
5: 哦，你好。
6: 你好 ，Hello， 我是麦迪。
5: 哎，你好。
6: 猜到我给你打电话是啥事儿的不？
5: 啊，是那个早安奶茶的那个吗？
6: 是的，恭喜您中奖了，给您打电话来给您送奖。
5: 哎呀，谢谢谢谢，太幸运了。
7: 谁呀？
6: 看着孩子呢。
5: 啊，对，在家休息呢。
6: 看孩子多大了？
5: 孩子四周了。
6: 你可以让他一个打一个招呼。
5: 你跟麦老师说，麦老师好。
7: 麦老师好。
6: 你好，小朋友，几岁啦？
5: 你说四岁了。
7: 我四岁了。
6: 那你和妈妈听过我们的节目吗？
5: 你说听过，你说妈妈每天上班都听。他有点害羞，不好意思。
6: 他是男孩女孩？
5: 男孩。
6: 男孩，小男孩啊，有点小腼腆。
5: 对对对，
6: 但是声音还是很可爱的。
5: 因为我们每天，我是上班的时间正好是咱们那个早上那个节目开始的时间，我一般情况下都会听到半个多小时。
6: 您是哪里人？
5: 我石家庄人。
6: 您贵姓啊？
5: 我姓贾。
6: 平时互动了多久了？这个一般我们猜这些老物件，猜世界杯参与的多吗？
5: 我基本上就是每天有空的时候我都会参加一下啊，因为我还想着就是每次中奖的时候大家都说第一次参加然后就中奖了，我说怎么我一次也没有中过，我觉得我是中奖绝缘体。
6: 然后突然就中了，有没有想到过自己今天中奖，心情怎么样？
5: 没有，简直就是接到您的电话，我一开始我还说这是谁的电话，我还打算挂了呢。
6: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有些朋友见到有一些电话，就是冥冥之中，如果你好奇的话，有可能也可以接一下，万一是的，万一是中奖电话呢？
5: 谢谢，太开心了。
6: 我想要什么礼物啊？
5: 我想要那个世界杯的那个啤酒杯，太谢谢了，太激动了。
6: 关于世界杯关注吗？
5: 我基本上不看，但是我会去关注他的那个结果，
6: 大概哪个队比多少分是吧？
5: 对对对，有时候我会看他们，因为我们同事有男孩子嘛，他们平时讨论的还是比较多的，
6: 也就是跟大家聊上去。
5: 对对对对，因为我想说，因为我们最近工作都比较忙嘛，我还老出差，然后我想着说，希望我的家里人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然后希望他们都能快乐，
6: 也希望小宝贝能够健康成长啊，
5: 也希望咱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3: 好的，我们也恭喜这位幸运的朋友。我刚才看了看，他想要的世界杯的啤酒杯啊，快递正在运输中，正在快马加鞭运输中，预计今天送达。
4: 太好了，那今天晚上就可以吃饭的时候用上这啤酒杯，喝上一杯清凉的啤酒了。
3: 哎，看着世界杯，看着球，喝着酒，多爽啊！这也是我们送到的国际足联的正版周边特许商品啊。所以说，我们这世界杯期间啊，我们的奖品也是一直在给大家变着花样的送。所以如果说你也想中奖，你看这朋友也说，哎呀，真太幸运了，没想到自己能中奖。只要你来坚持参与，真的不定哪天抽奖就抽到您了。也许今天您就接到麦老师的电话了。
4: 那是啊，所以今天想要接到电话的话，前提是您先得留下您的痕迹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各位您来继续动动手指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按照步骤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去留言就行了。今天我们答的是曾经当年我们爱玩的那些经典的运动啊，或者说是游戏，他们的工具，您看看能不能猜得出来这是哪些运动。然后您也可以来顺带说一说您关于这些运动还有哪些印象深刻的故事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只要留言就有机会成为幸运听众，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
8: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听他的声音，清新的感觉迎面扑来，学校生活的点点滴滴，简单纯净的旋律，满满的感动和留恋，
9: 歌名《纪念》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词语纪念，而是一边书写一边怀念。雷雨欣，纪念。我是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了。
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1了解详情报名。
5: 做大自然的孩子啊，暑假马上要来了。这个周末其实有一些学校就已经开始慢慢开始乐考了啊。很多孩子的暑假就在近在眼前了。所以在暑期呢，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也开启了特别策划，我们就是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其实我们上线一周的时间啊，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新的进展，就是长白山的行程。接近满团了，特别受欢迎。还有云南普者黑现在还有少量余位，所以说想报名的朋友啊，赶紧回复暑假两个字，抓紧去了解一下，进群咨询一下。
6: 哎呀，挺好的。我觉得小朋友们有一大批是提前订了团的，知道自己的行程的话，现在哪怕没有放假已经开始提前期待和规划
5: 了。
6: 妈妈，我要去长白山爬山的那个鞋给我准备好了吗？妈妈，我要去云南普者黑，我要去踩那个菌子的书包给我准备好了吗？这份喜悦和快乐就跟咱提前回家要过年似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5: 哎，期待当中就是幸福。今天啊，我们再给大家啊来推荐两条不一样的路线，就是贵州和宁夏，我们这次暑假也要去，一个藏在大山里，一个铺在大漠上。先说说贵州吧。哎，贵州这两年真的特别火，热度甚至超越了新疆，就是近两年兴起的亲子游目的地。为什么火？贵州壮丽的山水，但是人流量相对少，所以它体验感特别好。尤其是兴义的万峰林，你去小红书搜一搜，你去抖音查一查，哎呦，2万多座青灰色的那种锥形的山峰，它是连绵起伏的。徐霞客当年就是走到这儿，说了一句：“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这个景观真的别地儿你看不着。
6: 到这儿，我想起一首歌，乌蒙山。
5: 连着山外山，
6: 就是这种感觉。
5: 是的，就在贵州写的这歌啊。我们这次就住到这片山水里面，你推开窗就是喀斯特峰林。
6: 哎，
5: 然后我们带着孩子们下稻田，我们不是做大自然的孩子吗？我们去捉稻花鱼，你亲手捞上来鱼，然后呢，农户现场帮你煮酸汤，孩子吃着自己抓的鱼，哎呦，这种成就感跟你去饭店吃是两码事儿。傍晚咱们沿着河边骑行，穿过古寨，穿过荷塘，连片的稻田啊，山风迎面吹来， 我觉得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而且是童年的夏天该有的样子。我们安排的特别深度，万峰林一整天的沉浸式体验，还有非遗扎染，有天幕茶歇，就是大人你也会有自己的节奏。
6: 接下来我们要从贵州的大山里面，我们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它的风貌截然不同，那就是宁夏中卫的沙漠腹地。很多小朋友对沙漠的喜爱啊，我觉得是刻在骨子里的，小时候玩沙子是吧，见到一片沙子就走不动道了，平时一个小沙坑能蹲一个下午。这次我们直接带您玩真沙子，咱们去到一望无垠的腾格里沙漠腹地，放开玩。好多家长第一反应可能就是沙漠会不会特别热呀？坦白跟您说啊，沙漠是光照强，但气温其实并没有很高，尤其是一早一晚，沙漠还挺凉快的，体感比咱们这儿舒服多了。而且呢，我们特意是把这个户外活动安排在了上午和傍晚，很细心的让您呢不用那么的热，完美避开太阳最足时段。那我们在沙坡头，那是有黄河有绿洲的地方，景色非常独特，也很出片。到这儿很多人都会，很多妈妈们披着丝巾啊，穿着这种特色服饰，拍很多的出片的一些人生照片。然后呢，白天可以带着孩子骑骆驼、滑沙、坐沙漠冲浪车。我看那个有人拍的那个小视频，滑沙特刺激，特别好玩。
5: 是的，
6: 哎呀，就是大人也会玩好几趟那种啊，实打实的沙漠玩法。傍晚的时候干嘛呢？专业天文老师来了，带着孩子在完全没有光污染的沙漠里抬头观星，咱们看星星。你知道很多在城里长大的孩子呀，可能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星星，那么清晰的铺满头顶，第一眼肯定是哇就这样叫出来啊。而且这一晚上我相信孩子们在沙漠当中头顶星辰能记一辈子。
5: 贵州宁夏两条线啊，行程设计都以孩子体验为核心，全程没有购物，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贵州呢，咱们是7月11号首发6天行程，宁夏是7月18号首发5天行程。报名咨询。

听电话03116779755167797551，或者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啊，回复暑假两个字，您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行程的图片啊、视频啊，然后有二维码，您一定进群啊。我们的主持人文章在群里，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在群里，您可以在群里面来咨询、来报名，或者来预约主持人文章的视频直播说明会。另外，我们还有风情欧洲13天的行程，哎呀，总之这个暑假给大家安排的特别的丰富啊！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暑假"，赶紧去了解一下吧。

0: 去看看山连着山吧，跟我们一起去到的是贵州。刚才我们说到贵州的这个暑假亲子游哈、
1: 啊，
0: 是这个万峰林啊，就是山连着山的这样的景观。回复暑假两个字儿，了解贵州的行程，了解宁夏的行程，去山里，去大漠里，然后包括我们之前说的云南啊、长白山啊，您都可以去了解一下，来咨询报名，回复暑假两个字儿就可以。我们
1: 值得停掉，确实到了夏天呢适合出去走一走。当然到了夏天，大家想要在外面拍出好看的照片的话，发型一定是最重要的。那么到了这个时间呢，一到夏天头发油的速度是肉眼可见的，早上可能您刚洗完发丝清爽干爽，出门稍微一动，一到中午的时候头发开始出汗了，
0: 是的，
1: 出油了，下午头皮就开始贴上了，细软塌发质更是难熬啊。拍照片显得脸都大了，因为你头发不蓬松嘛，没有高颅顶了嘛，所以这就一定要试一试我们洗发水界啊，我们很多的主播包括清华在内都用过的一个觉得口碑非常好的一个品牌，叫做施培斯、他们家的一个洗发水，蓬松控油洗发水，而且是加了多肽精华的，由宋威龙代言，央妈推荐，洗完之后感觉头皮清爽到会呼吸，而且超级蓬松，不用卷头发也能够包头包脸，而且呢除了这个正装的洗发水和护发素呢，今天买还会赠很多东西。
0: 哎，是的，今天啊两瓶这个300毫升的洗发水，然后呢还会给大家送到了赠品哈、啊，就是3瓶100毫升的洗发水的中样，然后再送1瓶50毫升的旅行装，再送一个7点按摩梳，到手整整的7件套哈、啊。然后呢这个原价的洗护这一套是288，乐商城的价格我们今天基本上是对半折了，只要139.9元，只有今天一天的活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哈、啊，尤其是爱出油爱出汗啊，头发扁塌的朋友千万别。

0: 错过这洗发水啊，我觉得它是打开是那种柑橘味儿的，整个人会觉得很清新很放松，你轻轻揉搓那个泡沫很丰富，洗完之后你的头皮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像喝了薄荷水一样的清凉。
1: 最早新华这么形容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我说我也好像尝试一下什么头发洗完之后会像喝了薄荷水一样，就是清凉在呼吸，
0: 对，
1: 这到底什么爽感。
0: 而且它里面有这个大牌面霜的同款多肽精华，就是它很有很多的营养精华液给你渗透到头皮里面，滋养头皮和毛囊，而且有双重蓬松因子，所以你洗完之后啊，你会感觉你的发根特别的蓬松，你感觉自从用了它之后，就洗完吹干之后，你的头发你的颅顶像长了三室一厅一样，就是发量就是肉眼可见的翻倍，就是觉得头发一多嘛，你脸就显得小一圈。
1: 别再说了，再说我现在就想洗一个头
0: 而且就是你洗完之后，我的感觉是它的发根啊会一直稳稳的站立着，就是不容易扁塌啊。它是就洗完之后头发就很蓬。试一试施培斯的这一款多肽精华的蓬松控油洗发水，今天除了正装洗发水加正装护发素之外，再送三瓶100毫升的洗发水中样，送50毫升的旅行装一个，送7袋书一个，整整7件套，原价288，今天乐商城139.9元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夏天我们洗出轻盈蓬松又顺滑的秀发，
1: 正好用啊，用完之后可能就回不去的一款洗发水。当然夏天到了，夏天我们也想喝点冰冰凉凉的，今天回复给力两个字呢，您还可以看到一个乐扣乐扣的碎冰榛果果汁杯。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普通的保温杯，但是它的功能很万能哦，实际上是一个能够碎冰能榨汁能磨豆能打泡奶泡的万能杯，很厉害，打出的冰沙细腻无渣，各种网红冰饮您自己随手随时复刻自己做，还能够磨咖啡豆打绵密的奶泡，轻松做出门店级的拿铁，就自己在家里面 DIY 做出这种非常好喝的饮品没有问题。而且它更全能的是什么呢？自带真空锁鲜功能，果汁久放一点也不会氧化，保持新鲜的口感。我觉得这个其实家里面就我最近也发愁，家里面很多水果你买了吃不完，然后怕坏了怎么办呢？你就把它做成果汁奶昔什么的，就废物利用嘛，当然也不算废物了就是你可以避免浪费啊。600毫升大容量，机身小巧便携，168块钱一台顶N 台，价格也不贵，100多啊。同样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去下单了，妥妥的居家露营万能神器。
0: 对，妈妈我要喝棒打鲜橙，家里有橙子吗？有水吗？放这杯子里出来了。妈妈我要喝多肉葡萄，家里现在满大街都是卖葡萄的，你就自己就给他做一个。
1: 现在孩子们知道这么多饮料呢，
0: 是老婆我想来杯生椰拿铁，你自己咖啡豆进去一磨就给他做了，
1: 真好。
0: 所以说你不想出去给他买，你自己给他做，有这个谁都会做啊。168块钱买台机器，你自己在家随时想喝随时做，又健康又好喝，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还是乐扣乐扣的。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3: 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早各位，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来去留言互动，就有机会来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依旧是黄金小马或者是拉瀑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世界杯主题的盲盒一个。
1: 是的，
0: 拨打电话9610024呢，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1: 出门看天气啊，跟大家预报一下，今天有雨，大家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而且下雨的范围啊还不小，这雨量也不小。今天白天呢，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和邢台西部预报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的时候，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和冰雹的强对流天气啊，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所以大家今天出门一定要这个提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然后注意这个，尤其下雨的时候啊，咱们规划也好自己的行程。
0: 是的，当然出门也不要忘了回复早安奶茶来继续参与游戏互动啊，因为今天早上呢，很多朋友也是来了一波回忆杀，说哟，今天咱们猜这几样东西比我岁数都大，
1: 是，
0: 今天我们猜是什么呢？儿时的那些运动，我们通过这儿时运动这三样东西，其实可以说这三样东西是玩这项运动的一个器具吧。
1: 嗯，
0: 然后呢照片也非常的古早啊，一看这照片就是泛着黄色，
1: 是我本来以为是黑白照片，后来一看不是黑白，这东西长得就这色儿，你知道吗，
0: 生锈的那种感觉啊。然后给您来猜一猜，然后因为最近是世界杯主题嘛，我们也是猜和运动相关的这三样运动，您看看您认不认得这是哪三样运动，以及玩他们的时候是怎么玩的，您还记得吗？
1: 嗯，
0: 回复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来去留言来去互动。
1: 嗯，手机尾号8222这个朋友说了，说哎呦真是回忆无限啊，这三道题我看他前两道答对了，第三题答的是陀螺。哎，今天早上好多朋友答第三题是陀螺。
0: 陀螺比这个要胖吧？
1: 对，要胖。我们之前猜过一次陀螺，还真不是陀螺，但是长得的确有点像啊。手机尾号5533这朋友说，哎呦前两个我都知道，第三个不知道。还有手机尾号4353也把第三题答成了陀螺。哎，但是我看到1965还有手机尾号6398这两位朋友都答对了啊。
0: 嗯，
1: 还有赚 dollar 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三个我都会，说小时候我玩第二个玩的最好。还